0: 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1: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2: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地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1: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3: 日前，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获悉，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7号，31省份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完毕。工业依然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增速表现抢眼的几个省份，例如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其共性是高技术制造业的猛增。根据统计，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在经济十强省份中排名第一。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4: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5: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4: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6: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4: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7: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 C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4: 在夯实便利化服务的基础上，安徽还进一步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用本土文化叙事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 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8: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4: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多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30条，形成协同推进合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2025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4%，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国际旅游收入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9: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3: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在合肥举行，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全面介绍了14-5以来淮南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以及15-5时期的宏伟蓝图，请听报道。
4: 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14-5期间，淮南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2.7个百分点，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22.6%、11.2%，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
10: 15-5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4: 面向15-5，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9567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完善供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
1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感受江风遗韵，探寻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横贯江淮，润泽万物生灵，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飘荡在江风里的古老唱腔，沉淀在烟火中的指尖匠心，皆是江淮先民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岁月淬炼、时光打磨的文化瑰宝，默默镌刻着皖江大地的人文根脉与乡土记忆。神秘古朴的傩戏穿越千年，婉转高亢的青阳腔余韵绵长，徽剧承袭梨园古韵，气度典雅，木板年画描摹烟火年味，温情绵长，一项项非遗技艺扎根乡土，浸润江风，封存地域记忆，承载人文情怀，在时光深处默默坚守，于新时代语境里温柔焕新。今天让我们循着江风步履，奔赴一场皖江非遗之约，聆听古老唱腔，触摸匠心手艺，感受非遗独有的风雅气韵，致敬每一位手艺传承、更续文脉的匠人。皖江水土温润，文脉繁盛，孕育多项国家级、省级戏曲类非遗，古老唱腔沿江传唱，代代延续，成为长江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声韵符号。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戏曲形态之一，广泛流传于池州、安庆等皖江地域。池州傩戏不设固定剧本，少用器乐相伴，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绵延千年，面具古朴厚重，舞步苍劲悠远，唱腔苍茫浑厚，仪式古朴庄重，演绎上古神话与乡野传说，既是山野村落祭祀祈福的民俗载体，也是留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在乡土烟火中静静存续。发源于池州青阳的青阳腔，是明代南戏的重要支脉，曲调高亢清亮，行腔婉转细腻，气韵灵动悠远，深刻滋养了徽剧、黄梅戏、京剧等诸多剧种的成长演变，成为江南声腔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抹古韵。老话有言，青阳调抑扬腔，轻轻一唱满街香，寥寥数语便写尽昔日声腔传唱四方、风靡江南的繁华景象。徽剧扎根安庆与徽州沃土，是国粹京剧的核心源头之一，唱念作打兼备，文武剧目俱全，气韵沉厚，格调典雅。当年徽班进京，惊艳京城梨园，将皖江文化的沉稳风骨与江南灵秀融入戏曲艺术。时至今日，徽剧依旧活跃在舞台与乡土之间，以经典剧目延续梨园根脉，让皖江戏曲风骨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唱 踉跄回荡江岸，匠心沉淀指尖。除经典戏曲之外，皖江沿岸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同样精巧绝伦，意蕴深长。一代代匠人潜心坚守，潜心造物，以双手雕琢时光，以匠心延续文脉，让千年手艺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传。木板年画是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流传于芜湖、安庆等地。匠人选用梨木刻板，手工雕绘，套色印染，纹样纳吉祈福，描摹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与市井风物，色彩质朴饱满，寓意美好绵长，岁岁年年装点着皖江人家的烟火年味儿。芜湖铁画独树一帜，堪称中华工艺一绝，千锤百炼之间断山水风骨，铸花鸟意趣，刚硬铁器化作温润画意，刚柔相济，诗画相融，既有钢铁的雄浑，又有书画的雅致。作为国家级非遗，铁画早已成为皖江手艺对外展示的亮眼名片。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技艺，皖江非遗百花齐放，各有风姿，望江挑花，针线交错，纹样古朴，藏着水乡女子的温婉雅致。前山梳洗取材天然，经纬交织，细腻柔韧，简约实用，承载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池州石雕借山石之本形，刻山水之灵秀，刀工细腻，意境悠远，将皖江山河之美凝于一石一纹。这些古老手艺不靠机械速成，坚守古法工艺，全凭匠人毕生积淀的经验与恒心，师徒相守，心口相传，一针一线，一锤一刻，一凿一枝，皆藏岁月温度，饱含生活诗意，默默镌刻着皖江人质朴纯粹的生活追求与恒久不变的文化坚守。

山河更迭，时代向前，古老非遗从未被岁月尘封，老匠人固守古法，终身守艺，新生代匠人跨界创新，融古于今，传统技艺走出老旧作坊，打破时空局限，在活化传承与创新融合中温柔融入现代生活。传统戏曲打破戏台局限，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剧种编入乡土教材，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声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深院，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唱腔被编入乡土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古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手艺紧跟时代审美，焕发全新活力。铁画跳出传统装饰局限，融入城市景观，文创设计现代软装，适配当代生活场景。望江挑花传统纹样创新改良，融入国风服饰、家居布艺，乡土美学变身潮流时尚。书席优化工艺，升级形制，打造轻量化文旅伴手礼。木板年画突破年俗限定，结合城市文化、国风潮头，衍生多元化文创产品，让民俗艺术长新长存。山河不老，匠心长存。我们致敬深耕一生的非遗匠人，铁画艺人垂起垂落，坚守古法，探索新韵。傩戏老艺人扎根乡土，整理剧目，复原仪轨，拼尽守护戏曲活化石。挑花匠人潜心复原古文，跨界合作设计，让指尖非遗适配时代审美。正是无数传承人的默默耕耘、积蓄奋斗，才让皖江文脉根基稳固，非遗星火生生不息。这些扎根皖江的古老唱腔与指尖手艺，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底色，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长江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他们见证地域变迁，承载先民智慧，裹挟江风月色，在坚守中沉淀底蕴，在革新中迸发活力。这份坚守与创新，让长江文化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力量。听众朋友，安徽长江文化是万里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华长江文化体系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千百年来，八百里皖江奔流不息，串联起山水风物、诗文典籍、古城文脉与非遗匠心，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千年江风浩荡，文脉更续绵长，深厚悠远的皖江底蕴，气韵独特的徽风婉韵，融合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
奔涌向前，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长江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皖江的灵动与厚重，代代相传的非遗记忆。下期我们将走进粉墙黛瓦的徽州，探寻徽州一梦，解读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感受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人工智能加赋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大会在宣城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宣城汽车零部件主导产业，围绕万兆网络、算力底座、AI 工业应用、政策宣讲与技术分享，全方位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宣城建设长三角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高地。近日，阜阳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阜阳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阜阳市生产总值197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夏粮总产量67.2亿斤，居全省首位。今年前七个月，铜陵海关通过边运抵边装船模式监管出口货物5.4万吨，同比增长46%。近年来，六安市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嵌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六安、配套供合肥的协同发展格局。2025年，六安全市汽车零部件、航空装备、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760亿元，同比增长32.6%。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国呢也低了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因为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只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沅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2: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盛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 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
13: 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3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饲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4: 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7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浙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7号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浙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 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浙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3: 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是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 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经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以前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到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据了解，
14: 三体计算星座是由浙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将太空AI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 延伸至气象感知与AI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5: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上午8点15分，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1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6: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2: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京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5: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15%的这个成本。
12: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6: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7: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18: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17: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19: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17: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龙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新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进共同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

0: 七项改革获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一位。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1: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3: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1: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4: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一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1: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5: 20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所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1: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6: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

0: 县域第一位。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2: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3: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4: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 凭借义新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义新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邦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5: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6: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7: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8: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8: 今日浙江。

0: 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2020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了。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区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6: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7: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8: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9: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7: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0: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
11: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税务大变革，澳洲考虑对500家大公司征收现金流税。联邦财长静正权衡是否提高澳洲500家最大企业的实际税率，并同时为小企业减税。这一举措依据生产力委员会提出的一项现金流税新政，预计将为澳洲带来74亿澳元的新增投资。该提案呢，符合财政部长设定的收入中性、以国家为重点、促进生产力的税收改革标准。委员会建议将年收入低于10亿澳元的企业公司税的税率最多下调10个百分点，同时对所有企业新增 5% 的净现金流税。根据企业投资规模的不同，这项新税可能让部分企业面临更高的有效税负。委员会表示，该新税预计将增加年收入超10亿澳元企业的税负，这意味着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 Woolworths、Coles、GB Hi-Fi 等零售巨头都可能面临更高的税负，而不缴纳利润税的大企业将不得不为其现金流纳税。不过呢，银行等以利息为主的行业将被豁免。查尔莫斯表示欢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本月稍晚将召开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的议程，届时将邀请首席执行官以及一些这个财经业内的这个嘉宾。他曾积极倡导现金流税的益处。我们欢迎这份报告，也感谢委员会的努力，查尔莫斯表示，这次圆桌会的目标是推动最具支持基础的改革构想。为扭转长期资本投资低迷的局面，委员会建模显示，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120多万家公司的公司税率将从25%降至20%，年收入在5000万至10亿澳元之间的6870家公司税率将从30%降至20%。生产力委员会副主席亚里克斯·罗布森称，下调公司税率结合现金流税的征收将带动74亿澳元投资，推动 GDP 增长146亿澳元，带来 0.4% 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并在中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尽管前期会有财政冲击。转型阶段的挑战取决于实施方式和时间，因此我们建议采取温和且渐进的方式。过去十年里，澳洲的生产率增长还不到60年平均水平的1/4，要扭转局面，必须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更新技术与工具。委员会表示，未来有进一步扩展净现金流税的空间，以支持更多企业所得税减免。所谓现金流税，是指企业可将所有支出立即从现金流收入中扣除，再对剩余部分征税。这项税制将是查尔莫斯基总理阿尔巴尼斯面对的重大改革考验。委员会指出，调降公司税率将使澳洲从 OECD 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转变为对中小企业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从而提高国际投资竞争力。现金流税的另一大优势是它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它按超过必要回报率的盈利征税，从而引导企业投资。尽管政府支出在去年升至二战以来新高，但近期已有回落趋势，使得私人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企业投资持续疲弱，截至今年3月，商业设备与机械投资年减 3.7%， 投资意愿调查显示企业正缩减扩张计划。纯粹的公司税减免支持度不高，如联邦银行 CEO Matt 表示，减税并非优先事项。不过，澳洲的工商会及小企业理事会则支持减税，并表示愿就现金流税模型展开讨论。 根据这些机构的模型，若2025到2026财年将小企业税率降至20%，五年内 GDP 将增加114亿澳元，放弃的税收收入为8亿至3.78亿澳元，即每损失1澳元税收，可换来10澳元的 GDP 增长。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若将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将促使年收入低于5000万澳元的企业将新增税后利润的9.2%再投资于资本支出。委员会也提出了其他替代税率，如企业股权扣除。该制度由澳洲克劳福德政策学院教授 Robert 支持，他是总理经济包容性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ACE 与现金流税类似，但不允许全额扣除利息和支出，而是允许企业就股权部分的投资进行扣税。不过委员会指出，实施 ACE 虽可行，但为了预算中性，将需要设定更高的法定税率，且实施起来更加的复杂。

联合国气候大佬到堪培拉发警告，澳洲再不做这事儿，以后连菜都吃不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 Simon 近日向澳大利亚发出严厉警告，若澳洲不立即加强气候行动力度，将面临灾难性的世纪大旱，导致新鲜农产品供应危机。这一警告恰逢澳大利亚联盟党内部因净零排放目标陷入严重分歧之际。斯蒂尔将于周二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举行会谈，重点讨论澳大利亚申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1 的事宜。若申办成功，将标志澳大利亚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发生重大转变，体现阿尔巴尼斯政府推动区域能源转型领导地位的决心。在智能能源委员会举办的论坛上，斯蒂尔特别强调，到2050年特大干旱可能使新鲜果蔬成为年度奢侈品，全澳 GDP 或将累计损失 6.8 万亿美元。他敦促澳政府在制定2035年减排目标时不应安于现状，否则将危及当前优越的生活水平。

好，接下来的午后健康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 82.38 岁，位列世界第九。

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 79.9 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12。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 89.37 岁，傲居群雄。日本 85.52 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4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 ,85.47 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 84.57, 圣马力诺 83.39, 安道尔 82.91, 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 82.68, 中国香港 82.59, 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 82.38, 以及意大利 82.35。

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 0.7， 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啊 0.7 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 2.52， 远远的高于 0.7。 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 64.26 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 47.2 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 50.8 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 33.7 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 34.2 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 97.95 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18.5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哈 Pure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7.4克矿物质。而 Montreclin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8.7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呢，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 29% 的男性和 16% 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 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降到了 5% 和 2%， 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第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啊，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啊就是这个心情要好啊等等，那么营养要足啊，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Belgrave 线路火车将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由巴士暂时代替。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创业者何以扎根安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安徽，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零敲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零敲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2: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零敲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2: 从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的硬核技术供给，到产业场景的开放共享，安徽正在用科创加产业的独特优势，努力把富集的科创资源转化为创业者触手可及的成长沃土。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6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4: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2: 浙江大科校友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孔新柱：
5: 今天这个呢活动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安徽科技产业生态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有小型的孵化器，也有一支天使类的风险投资基金，非常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聚拢更多的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项目。
2: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如今在安徽开办一家初创企业，通过高效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可一次办结，覆盖省市县3级的创业服务云平台，还能通过电子创业券的形式为初创企业对接免费的法务、财务、投融资对接服务。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1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6: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的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2: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1: 日前，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获悉，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安徽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7号，31省份的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完毕。工业依然是决定经济总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增速表现抢眼的几个省份，例如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其共性是高技术制造业的猛增。根据统计，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在经济十强省份中排名第一。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完美山水迎客来，安徽推动入境游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7: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8: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7: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9: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7: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10: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 C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7: 在夯实便利化服务的基础上，安徽还进一步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用本土文化叙事增强入境旅游吸引力。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11: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7: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多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入境旅游发展30条，形成协同推进合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 2025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72.5万人次，同比增长68.4%，增速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国际旅游收入4.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12: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1: 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在合肥举行。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全面介绍了14.5以来淮南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以及15.5时期的宏伟蓝图，请听报道。
7: 发布会上，淮南市介绍14.5期间，淮南 GDP 达到1750亿元，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7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2.7个百分点，入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政府透明度指数连续4年居全国地级市前5位，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22.6%、11.2%，制造业产值历史性超过煤电，高速路网密度跃居全省第5位，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均居全省首位。淮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欧东林：
13: 15.5时期，我们精准衔接国家和省规划部署，从11个方面绘制了任务书和路线图，谋划重大项目1931个，实现推动制造强势建设、科产融合发展、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幸福淮南建设6个新突破，在新的更高起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篇章。
7: 面向15.5，淮南市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9567产业矩阵，全力推动制造业产值倍增，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传统能源、新能源、未来能源、能源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完善公铁水空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深挖楚汉文化与工业遗产资源，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持续深化城市更新，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70%，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实现更大跨越。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感受江风遗韵，探寻皖江大地的手艺与传承。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800里皖江横贯江淮，润泽万物生灵，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技艺，飘荡在江风里的古老唱腔，沉淀在烟火中的指尖匠心，皆是江淮先民 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是岁月淬炼、时光打磨的文化瑰宝，默默镌刻着皖江大地的人文根脉与乡土记忆。神秘古朴的傩戏穿越千年，婉转高亢的青阳腔余韵绵长，徽剧承袭梨园古韵，气度典雅，木板年画描摹烟火年味，温情绵长，一项项非遗技艺扎根乡土，浸润江风，封存地域记忆，承载人文情怀，在时光深处默默坚守，于新时代语境里温柔焕新。今天让我们循着江风步履，奔赴一场皖江非遗之约，聆听古老唱腔，触摸匠心手艺，感受非遗独有的风雅气韵，致敬每一位手艺传承、更续文脉的匠人。皖江，水土温润，文脉繁盛，孕育多项国家级、省级戏曲类非遗，古老唱腔沿江传唱，代代延续，成为长江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声韵符号。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戏曲形态之一，广泛流传于池州、安庆等皖江地域。池州傩戏不设固定剧本，少用器乐相伴，以口传心授的古老方式绵延千年，面具古朴厚重，舞步苍劲悠远，唱腔苍茫浑厚，仪式古朴庄重，演绎上古神话与乡野传说，既是山野村落祭祀祈福的民俗载体，也是留存至今的原生态文化遗存，在乡土烟火中静静存续。发源于池州青阳的青阳腔，是明代南戏的重要支脉，曲调高亢清亮，行腔婉转细腻，气韵灵动悠远，深刻滋养了徽剧、黄梅戏、京剧等诸多剧种的成长演变，成为江南声腔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一抹古韵。老话有言，青阳调抑扬腔，轻轻一唱满街香，寥寥数语便写尽昔日声腔传唱四方、风靡江南的繁华景象。徽剧扎根安庆与徽州沃土，是国粹京剧的核心源头之一，唱念作打兼备，文武剧目俱全，气韵沉厚，格调典雅。当年徽班进京，惊艳京城梨园，将皖江文化的沉稳风骨与江南灵秀融入戏曲艺术。时至今日，徽剧依旧活跃在舞台与乡土之间，以经典剧目延续梨园根脉，让皖江戏曲风骨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唱腔回荡江岸，匠心沉淀指尖。除经典戏曲之外，皖江沿岸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同样精巧绝伦，意韵深长。一代代匠人潜心坚守，潜心造物，以双手雕琢时光，以匠心延续文脉，让千年手艺在烟火日常中静静流传。木板年画是长江流域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流传于芜湖、安庆等地。匠人选用梨木刻板，手工雕绘，套色印染，纹样纳吉祈福，描摹戏曲人物、民间故事与市井风物， 色彩质朴饱满，寓意美好绵长，岁岁年年装点着皖江人家的烟火年味儿。五虎铁画独树一帜，堪称中华工艺一绝，千锤百炼之间断山水风骨，铸花鸟意趣，刚硬铁器化作温润画意，刚柔相济，诗画相融，既有钢铁的雄浑，又有书画的雅致。作为国家级非遗，铁画早已成为皖江手艺对外展示的亮眼名片。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技艺，皖江非遗百花齐放，各有风姿，望江挑花，针线交错，纹样古朴，藏着水乡女子的温婉雅致。前山梳洗，取材天然，经纬交织，细腻柔韧，简约实用，承载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池州石雕，借山石之本形，刻山水之灵秀，刀工细腻，意境悠远，将皖江山河之美凝于一石一纹。这些古老手艺不靠机械速成，坚守古法工艺，全凭匠人毕生积淀的经验与恒心，师徒相守，心口相传，一针一线，一锤一刻，一凿一枝，皆藏岁月温度，饱含生活诗意，默默镌刻着皖江人质朴纯粹的生活追求与恒久不变的文化坚守。

山河更迭，时代向前，古老非遗从未被岁月尘封，老匠人固守古法，终身守艺，新生代匠人跨界创新，融古于今，传统技艺走出老旧作坊，打破时空局限，在活化传承与创新融合中温柔融入现代生活。传统戏曲打破戏台局限，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剧种编入乡土教材，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声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戏曲走出戏台深院，走入大众视野，傩戏、青阳腔、徽剧等古老唱腔被编入乡土教材，走进中小学课堂，让少年孩童近距离触摸传统古韵。专业院团常态化开展惠民演出、文旅展演，让古老唱腔走出山野小城，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戏曲片段、非遗纪录片全网传播，让千年古韵跨越山海，被更多人看见、听见、读懂。传统手艺紧跟时代审美，焕发全新活力。铁画跳出传统装饰局限，融入城市景观。文创设计现代软装，适配当代生活场景。望江挑花传统纹样创新改良，融入国风服饰、家居布艺，乡土美学变身潮流时尚。梳洗优化工艺，升级形制，打造轻量化文旅伴手礼。木板年画突破年俗限定，结合城市文化、国风潮头，衍生多元化文创产品，让民俗艺术长新长存。山河不老，匠心长存。我们致敬深耕一生的非遗匠人，铁画艺人垂起垂落，坚守古法，探索新韵。傩戏老艺人扎根乡土，整理剧目，复原仪轨，拼尽守护戏曲活化石。挑花匠人潜心复原古文，跨界合作设计，让指尖非遗适配时代审美。正是无数传承人的默默耕耘、积蓄奋斗，才让皖江文脉根基稳固，非遗星火生生不息。这些扎根皖江的古老唱腔与指尖手艺，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底色，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更是长江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他们见证地域变迁，承载先民智慧，裹挟江风月色，在坚守中沉淀底蕴，在革新中迸发活力。这份坚守与创新，让长江文化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力量。听众朋友，安徽长江文化是万里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华长江文化体系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千百年来，八百里皖江奔流不息，串联起山水风物、诗文典籍、古城文脉与非遗匠心，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千年江风浩荡，文脉更续绵长，深厚悠远的皖江底蕴，气韵独特的徽风婉韵，融合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
奔涌向前，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长江文化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皖江的灵动与厚重，代代相传的非遗记忆。下期我们将走进粉墙黛瓦的徽州，探寻徽州一梦，解读一府六县的文化传奇，感受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人工智能加赋能汽车零部件产业大会在宣城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宣城汽车零部件主导产业，围绕万兆网络、算力底座、 AI 工业应用、政策宣讲与技术分享，全方位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宣城建设长三角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高地。近日，阜阳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阜阳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阜阳市生产总值197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夏粮总产量67.2亿斤，居全省首位。今年前7个月，铜陵海关通过边运抵边装船模式监管出口货物5.4万吨，同比增长46%。近年来，六安市立足区位优势，深入嵌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六安、配套供合肥的协同发展格局。2025年，六安全市汽车零部件、航空装备、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760亿元，同比增长32.6%。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收益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股呢也低了这个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呢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对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2: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盛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项目这个完成之后，预期和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 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 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5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3: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 能够载轨自主运行，像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14: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
15: 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是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 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除了让卫星更聪明，
14: 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以前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了地面进行 叫同化处理，在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16: 将太空AI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AI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上午8点15分，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星能人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 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1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 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7: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果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6: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2: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到15%的这个成本。
16: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4: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是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7: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18: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17: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19: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17: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都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龙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进共服公司，让兄弟村共享。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2: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

0: 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1: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六易起址、13次扩建、六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六代树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2: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一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1: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3: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都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1: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4: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5: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6: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7: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6: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8: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6: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

0: 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1: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舒西港，有海铁林运，有中欧邦列等等，多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的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凭借一心欧中欧班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 十多年来，义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2: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成，进口4成，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0: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
3: 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4: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上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的嵌入到整个场上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
0: 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AI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
5: 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持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2年的时候大概在21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 25.1%， 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 273.7亿元， 位居全国第一位。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浙江每天都在变化，中国浙江电台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了。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衢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6: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7: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8: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9: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7: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0: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0: 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捷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请愿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捷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捷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捷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3: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2: 嘿！
3: 唱的不错呀，
2: 这歌你也会唱？
3: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2: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2: 简单爱。
3: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比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2: 绕口令
3: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3: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2: 哎，爱在西元前，
3: 可以呀，
2: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3: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2: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3: 就是周杰伦的歌。
2: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啊，
3: 怎么啦？
2: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3: 还现场听？
2: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3: 呵，
2: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3: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
2: 不过还有几天呢。
3: 啊，那倒是。
2: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3: 谁呀？
2: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4: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5: 对，
4: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您说，
4: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5: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4: 歌唱家，
5: 你这动静啊！
4: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5: 不认识。
4: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5: 上国外演出
4: 了。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5: 您都去哪儿了？
4: 那去地儿多了呀。
5: 哪儿？
4: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5: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4: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5: 什么大地儿？
4: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5: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4: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5: 唱歌的窝子。
4: 对，就是他们是干这个的。
5: 对，
4: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5: 嚯，
4: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5: 写的什么？
4: 标题特醒目。
5: 怎么写的？
4: 维也纳是我们的，李明宇是世界的。这评价特别的高，
5: 这词儿听着耳熟，
4: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5: 哦，李老师。
4: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5: 啊，
4: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5: 什么年龄段？
4: 刚才在门口
5: 啊，
4: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5: 哇，
4: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5: 什么礼物？
4: 拿出来一看，哎呦，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5: 啊，
4: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特别细致，就怕送错人。
5: 怎么办？
4: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5: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4: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5: 这叫什么呀
4: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5: 还真不懂。
4: 骨灰级的粉丝
5: 哦，
4: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5: 就在国内演
4: 个人专场。
5: 对对对，
4: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我那场演唱会啊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5: 啊，
4: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5: 一张票10万，
4: 你说谁敢卖？
5: 我
4: 敢卖，
5: 太有气魄了。
4: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5: 嚯，
4: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5: 哦哦，
4: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5: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4: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5: 对，大鼻子。
4: 姚晨，嘴大有特点。
5: 大嘴。
4: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5: 柳岩改眼睛大了。
4: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5: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4: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嗯、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5: 心大
4: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5: 对，
4: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5: 对，得拍下来，
4: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啊、
5: 对，
4: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5: 咱等会儿吧，
4: 啊，
5: 那么大场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4: 还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5: 怎么了？
4: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5: 800万？
4: 见过吗？
5: 美金还是人民币？
4: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5: 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4: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5: 这还专业呢？
4: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5: 你不嫌累呀？
4: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5: 对呀，
4: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5: 对，
4: 累死我呀。
5: 对，
4: 请明星吧。
5: 请谁？
4: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5: 都有谁呀？
4: 刘德华，
5: 嚯，
4: 成龙，
5: 哎呦，
4: 陈奕迅，
5: 嚯，
4: 黄圣依，
5: 大腕，
4: 刘亦菲，
5: 嗯，
4: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5: 模仿秀？
4: 这么说啊？
5: 假人啊？
4: 啊，有真的？
5: 有真的吗？
4: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5: 哦，
4: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5: 华仔，
4: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5: 哦，那还不接？
4: 哎，华仔是吧？
5: 接通
4: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5: 嗯，
4: 华仔可说了啊。
5: 说什么？
4: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5: 好啊，
4: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一，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5: 对，
4: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5: 换谁？
4: 换成龙大哥。
5: 这也是大腕啊，
4: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5: 那是。
4: 拨114，
5: 又是114。
4: 接一下成龙。
5: 接通了吗？
4: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5: 啊，
4: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5: 哇，
4: 但是呢，
5: 嗯，
4: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5: 啊，
4: 爱来不来。我一看，就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5: 哦，
4: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5: 火，
4: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5: 闹周杰伦。
4: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5: 怎么？
4: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5: 嗯，
4: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5: 对呀、啊，
4: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5: 多好啊！
4: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5: 哦，
4: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5: 弄多点看着真着。
4: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5: 听谁？
4: 听我呢。
5: 对对对，
4: 我在就行啊。
5: 嗯，
4: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5: 嗯，
4: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5: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4: 不对号入座啊，
5: 随便坐。
4: 10万块钱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5: 赶上哪是哪。
4: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5: 啊，
4: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5: 哦，给人送饭。
4: 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5: 改猴山了，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5: 嗯，
4: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5: 那是，
4: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5: 还有对联，
4: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嗯，
4: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5: 啊？
4: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5: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4: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5: 奇怪什么呀？
4: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的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5: 那不奇怪呀。
4: 啊，
5: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4: 那是厕所啊，
5: 洗手间。
4: 哎，坏了，
5: 怎么了？
4: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5: 没事。
4: 嗯，
5: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4: 啊，
5: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4: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5: 看出来了。
4: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5: 什么毛病？
4: 我这人特别洁癖。
5: 就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4: 我特别洁癖，就有点小毛病。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5: 嚯，
4: 又来3万人
5: 啊！
4: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5: 那没地儿了。
4: 哎，我们买站票，
5: 站票，
4: 站着听啊！
5: 站着听多少钱？
4: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6: 站那儿也花十万，
4: 呼啦啦全站满了。
6: 嗯，
4: 刚站好又来三万多位
6: 啊！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这回彻底没票了。
4: 还有票啊？
6: 卖满了。
4: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票，
4: 我们蹲着听。
6: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4: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6: 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6: 这往哪蹲呢？
4: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6: 对呀、啊。
4: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6: 啊？
4: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三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6: 这不是受罪吗？
4: 刚蹲好啊，又来三万多人。
6: 嚯！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4: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严了。
4: 买趴票。
6: 趴票，
4: 我趴地下听，
6: 没地儿趴呀。
4: 有地方，椅子底下
6: 啊。
4: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6: 怎么呢？
4: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6: 呵，
4: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6: 说什么呀？
4: 大哥，大哥，大哥
6: 啊！
4: 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6: 这不是受罪吗？
4: 人坐着的不干呢。
6: 对呀，
4: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
6: 嗯，
4: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到肩膀上。
6: 哦，
4: 你说的啊。咔，
6: 我怎么这是
4: 我不看那个彩电
6: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4: 不减价十万块钱呢。
6: 趴着也十万，
4: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三万多位啊。
6: 行了，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4: 啊、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严了。
4: 买趴票，
6: 都趴满了。
4: 买挂票，
6: 挂票，
4: 我挂墙上听。
6: 我挂哪儿啊？
4: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6: 看了、
4: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6: 啊、对，
4: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6: 没地儿挂。
4: 一帮人听完不干，
6: 说什么？
4: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6: 啊，
4: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6: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4: 就要那地儿了。
6: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4: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6: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4: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6: 啊，
4: 以7,458,5672.14元竞拍成功，
6: 还拍出四分来了。
4: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6: 哇，累死了，
4: 显得激烈，
6: 真是够激烈的。
4: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6: 还挺照顾
4: 人，花钱了呀。
6: 对，
4: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6: 啊、
4: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6: 哦，
4: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6: 不知道。
4: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6: 嗯，
4: 歌呢也叫李明宇。
6: 哦，
4: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6: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4: 别起哄啊！别起哄！
6: 爱听。
4: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6: 怎么了？
4: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6: 对呀、啊，
4: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6: 10,000多人。
4: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6: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4: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
6: 嗯、
4: 我清唱一句。好吧，
6: 一句行，
4: 清唱一句。如果
6: 咱就听这一句，
4: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6: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4: 买票，我那鸟巢，
6: 对，十万，
4: 就一句啊，
6: 嗯，
4: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6: 注意听。
4: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
6: 谁呀、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4: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6: 这叫好啊，
4: 这可骂街呀、
6: 是得骂街，
4: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6: 哎呦，
4: 这是不懂艺术
6: 啊，
4: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6: 哇，喜欢听，
4: 挂那下不来了，
6: 去你的吧。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2: 那可不吗？
3: 嗯，
2: 人家那是专业的。
3: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2: 嗯，
3: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2: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3: 嗯，
2: 不跑调就是专业。
3: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3: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2: 其次呢，
3: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2: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3: 刘和刚、王宏伟、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2: 哎，不是，等等，
3: 怎么啦？
2: 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3: 嗯，
2: 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3: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2: 是吗？
3: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

0: 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
2: 兄弟
0: 啊
2: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
0: 嗯，
2: 连着唱，
0: 嗯，
3: 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
2: 啊，
0: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2: 嗯，
0: 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
0: 哗啦啦的黄河，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2: 好，
0: 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
3: 哎、这不能全怪我们
0: 啊！
3: 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宝宝，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3: 对，
2: 晚辈，晚辈，
3: 晚辈，
0: 晚辈，晚辈，晚辈，别贫，别贫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
3: 别，
0: 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0: 哎，
3: 熟熟，
0: 我知道。
3: 没有
0: 天，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
2: 嗯、
0: 看谁唱的有新意、
2: 嗯、
0: 啊！
2: 好、哦哎，
0: 我先报个幕啊、
2: 哦！哎，等会儿，
0: 嗯，
2: 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这个、
2: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2: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0: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
2: 啊，
0: 我领。
3: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0: 嘿，
3: 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
0: 哦。
3: 我出名的时候，
2: 嗯，
3: 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3: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2: 好。
3: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

0: 你知道吗？
1: 我穿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啊，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还是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
3: 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涨涨涨涨涨，美酒飘飘飘。
2: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佟哥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哦、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
0: 啊，
2: 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可以。
2: 嗯
0: 嗯，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
0: 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2: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
0: 没准儿。
1: 哎，就委啊，
2: 他们都不行。
1: 宏伟，你来。
3: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3: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啊、是，
3: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4: 你说的，
3: 嗯，走着。哒哒哩滴，哒哒哩滴，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滚加加加滚加加加滚加加加滚加加唱啊！什么词儿？美酒飘香，加滚加
0: 加加滚加，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
4: 加加滚加。
0: 朋友，请你干一杯，
4: 干一杯。
0: 朋友，请你也干一杯，
4: 干一杯。
0: 千杯万盏也不醉。
4: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3: 我们新疆河，
1: 嗯，
3: 我们新疆革命者团结的河，
1: 嗯，
3: 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3: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
2: 哎，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3: 还是我来吧。
2: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3: 我也不会。
2: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3: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
2: 哎，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3: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2: 为什么？
3: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2: 还是他聪明啊，
3: 我从后往前唱好，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1: 来吧。

0: 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
2: 啊！别别别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3: 干嘛呀？来了，来了！
2: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3: 我不说了吧，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2: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3: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2: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3: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2: 对，
3: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2: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3: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2: 啊，是吧？
3: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2: 你会哪首啊？
3: 不见不散。
2: 哟，接着来呀。
3: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2: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3: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2: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3: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4: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唱哪样？唱得好，你会唱什么？
5: 京剧呀。哦，会唱京剧。
4: 对呀，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5: 谁说的？哦，我只夜起一载满了当八千战神，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
4: 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个
5: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4: 你改什么了？
5: 拿京剧唱歌。
4: 拿京剧唱歌？
5: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4: 什么歌？
5: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4: 三 D 环
5: 雕手绢。
4: 来来来来，你们家雕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5: 什么脑子？雕手绢雕是不是环绕？
4: 自己环绕啊？
5: 对呀。
4: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

0: 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1: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去。
2: 哪玩去？我
1: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将就唱个歌。
3: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3: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俺俩的豆儿墩单位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3: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3: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3: 哎，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3: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3: 哎，嗯，那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3: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不，你当粪球干嘛？
3: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1: 我名姓英文石油破屎蛋儿、
3: 嗯，还石油破屎蛋儿？
1: 你有文化这个人。
3: Super star，
1: 哎呀，这辈子就是这个。
3: 嗯，你这
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3: 啊、
1: 嗯！咱到国外演出，
3: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
3: 哦，
1: 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豆儿墩，下面站起一位，
3: 嗯，
1: 豆儿墩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3: 没法解释。
1: 我说豆儿墩是个经纪人，
3: 哎，
1: 你
3: 什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都没法说。
3: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3: 嗯，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 international、
0: 啊、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 这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0: 嗯、我不够。
1: 你出过国吗？
0: 没出过呀。
1: 那就好办了。
0: 哎，
1: 因为
2: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啊。
0: 哎， listen，
1: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
0: 嗯、
1: 啊、嗯，
0: 哎，
1: 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0: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0: 你师傅谁？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0: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你。
0: 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
0: 嗯
1: ，Michael Jackson。
0: 哎，谁
1: ？Michael Jackson。
0: 他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
1: 哎，
0: 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0: 哎，
1: 我师傅。
0: 别老说英文行吗？
1: 哎，
0: 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
1: 嗯，
0: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1: 你今天怎么没吃狗粮啊？
0: 这么难听的这话，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0: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
0: 嗷，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0: 嗯，
1: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0: 哎，是
1: 世界舞王。
0: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
0: 哦，
1: 外号美国许文强。
0: 哎，那都什么外号啊？
1: 经常一身白西服。
0: 哎，是
1: 带个蓝袖箍。
0: 对，
1: 要么一身黑西服，
0: 哎，
1: 带个白袖箍。
0: 哎，
1: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0: 哎，
1: 他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
0: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呢。
0: 嗯，是不是？这还记下来了。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0: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0: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0: 嗯
1: ，BBQ。
0: 哎，这烧烤。
1: 哎
0: 哎，
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0: 哎，走在
1: 走着走着，
0: 你等会儿。
1: 嗯
0: 嗯，哪儿？
1: 德州，
0: 山东。
1: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0: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0: 喂，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0: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
0: 哎呀，
1: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0: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等会儿，这
1: 景色太美，咏叹。
0: 哦，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0: 嗯
1: 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啊！
0: 别骂了，就
1: 咏叹，
0: 哎，咏叹
1: ，慢慢走着。
0: 哎呵，
1: 这边风景美，
0: 嗯、哎，
1: 这边风景更美。
0: 哎呵，
1: 天很蓝。
0: 哎呦，
1: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0: 哦，踩着东西了。
1: 我师傅就纳闷儿，
0: 那是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哎，你踩着什么
1: 东西这么软乎呀？
0: 你倒是，这不还是山东吗？
1: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0: 哎，
1: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0: 哎呀，我谢谢你。
1: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0: 嗯、
1: 哎，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0: 哎呀，我
1: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0: 哎、
1: 抬脚蹲下来得看，
0: 这瞅一眼。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嗯、
1: 哎，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0: 什么俏皮话啊！
1: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0: 丢人了。
1: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先把脚挪开。
0: 哎
1: 走走走，
0: 就这挪开，
1: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0: 踩着什么了？
1: 我踩着狗屎了。
0: 哎，多脏啊！
1: 你想怎么办呀？
0: 嗯，
1: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行了，还思考呢？
1: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0: 哎，这。我的一个小时啊，
1: 在地上蹭，
0: 哎，那得蹭掉，
1: 哎，蹭，
0: 对，
1: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0: 哎，是
1: 我师傅什么人呀？
0: 嗯、
1: 哎，那是猫风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0: 啊。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1: 就说他得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0: 哎、
1: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0: 哎、
1: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爬。
0: 你师傅庞麦郎吧？
1: 怎么会太冷呢？
0: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1: 就是得摩擦，
0: 再蹭吧，蹭吧，
1: 得有艺术感。
0: 嗯，
1: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0: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1: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0: 那得瞅一眼。
1: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0: 哎，汉。说。
1: 嗯，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0: 这丢人了。
1: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0: 怎么处理？
1: 啊，分干净了。

0: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这玩意儿
1: 艺术源于生活，高
2: 别摆造型了，这你是
0: 这还艺术呢，
1: 这叫 international、哎、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0: 啊，不明白，
1: 咱们相声也一样，
0: 怎么了，
1: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嗯，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0: 没错，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呀、
1: 啊、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0: 怎么了，
1: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0: 基本功呢，
1: 这么说有意思吗、哎，
0: 说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0: 怎么更新的，
1: 什么火学什么，
0: 什么火呀，啊、哦、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1: 哎对对
0: 老唱呀、哎、
1: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0: 我就知道有这
1: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0: 还这么
1: 新，掌声有请 music， 哎对，
0: 我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4: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3: 啊？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4: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3: 哎，花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4: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3: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娜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4: 怎么呢？
3: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5: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6: 啊，
5: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6: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5: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6: 有什么要求啊？
5: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6: 啊，
5: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6: 哦，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5: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6: 那我们得学。
5: 舞曲呀，
6: 也得听啊。
5: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呀，
6: 啊，
5: 我们都得掌握。
6: 您怎么样？
5: 喜欢。
6: 哦，
5: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6: 哦，还善于研究，
5: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6: 有什么心得吗？
5: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
6: 您给说说。
5: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
6: 嗯，
5: 曲子谱的不错，
6: 是，
5: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6: 怎么还差点意思？
5: 严重的不讲理。
6: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5: 太不讲理了。
6: 您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6: 啊，
5: 有这么一首歌。
6: 哪首歌？
5: 叫如果有来生
6: 啊。这歌我听过。
5: 听过吗？
6: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5: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6: 是，
5: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6: 啊，
5: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6: 哎、啊，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5: 打开口腔。
6: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5: 眼神还不错。

0: 好。
1: 这高唱，你得快唱。
0: 行啊，唱的还真好听。
1: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1: 你听这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1: 就生一个娃娃，
0: 生个娃娃吗？
1: 他会自己长大。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0: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1: 还是的。
0: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1: 还有更不讲理的？
0: 还有哪个？
1: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0: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1: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哎，就这么唱。
1: 你听这歌词，
0: 这歌词怎么了？
1: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我老那么躺着。
1: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0: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
1: 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0: 哦，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
0: 是，
1: 方文山呐、吕娜超啊，周杰伦呐、
0: 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0: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
1: 你看吕娜超吗？
0: 哪一位？
1: 哎呀，吕娜超谁？鄙人。谢谢！
0: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1: 就是我。
0: 您歌词写得好，
1: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0: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1: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0: 这怎么还改编呢？
1: 前面我都说了嘛，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
0: 哦，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1: 对，
0: 通过您的修改
1: 创作，
0: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1: 水平上去了。
0: 您改了多少歌了？
1: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0: 嚯、哦，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1: 闲了我就写嘛。
0: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1: 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0: 是吧？
1: 但是十分的抱歉。
0: 抱歉什么呀？
1: 今天就唱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1: 下回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1: 我得有伴奏。
0: 哦，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1: 那不耽误功夫吗？
0: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1: 你给我关了。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
0: 哦，有吉他就能弹唱。
1: 对，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有，
1: 真有就算了。那个，
0: 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1: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0: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1: 好吉他，
0: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1: 不合适。那个合适。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是闹的，
0: 陆老师，
1: 这是抱上来个狙的。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0: 好，
1: 改编歌曲。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0: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展示展示。
0: 来。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2: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2: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2: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2: 那你们主要听
1: 啊，
2: 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2: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2: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2: 中间有个片段
1: 啊，
2: 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
2: 啊，
1: 就唱。行了，这不成，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2: 那依着你说呢？
1: 哎，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2: 大片段的
1: 有吗？
2: 多了，七百多首的吗？
1: 啊，是
2: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2: 哦，就拍我后面那个，
1: 怎么没羞没臊这人？
2: 周杰伦
1: 啊，
2: 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2: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2: 对
1: 啊，
2: 嗯。
1: 嗨，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2: 摸黑头
1: 啊，
2: 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2: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啊！
1: 怎么不接地气呀、啊？
2: 我问问你
1: 啊，
2: 喝过抹黑头吗？
1: 我呀、
2: 啊，啊，
1: 没喝过。
2: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抹黑头吗？
1: 没见过。
2: 你跟着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
1: 没点过。
2: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2: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2: 还是
1: 啊、嗯，
2: 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2: 非常的巧妙
1: 哦，
2: 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魏延的脸往哪放啊？这巴掌让人给推的，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啊！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魏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丑，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呀、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啊，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是什么。现在一看啊，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呐、啊，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 哎呀，庞军师，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是凌苞，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愿听军令。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凌苞，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违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把头一晃，哼，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师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刘备一听，军师您想的太周到了。对呀，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哎呀，刘备暗挑大指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皆用兵如神。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老将军打算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嚯！魏延听这儿点点头，啊，老头真卖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咱们呢，3更造饭，4更整装，5更进兵。遵令。哎，回来回来。中军一看怎么了？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 我还得比他早着点。咱们这么着，二更造饭，三更整装，四更进兵。就一将军，你回来。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将军还有什么吩咐？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全都给我卷起来。人招软甲，马摘鸾铃，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啊，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嘿嘿，老头你等着吧，哼，今儿个多大寨没你的份儿，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呵，魏延这激动啊，这魏延呐，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呐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可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两攻齐战，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呐，他不去打邓贤，绕道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鸣枪冷笑，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灵包跟那邓贤呐，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 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是也，无名小卒，连个兵都不够，卒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之神气呀、啊！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啊。现在你们可得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涪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之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震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壁，撇刀莫秋斩呢，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心。这时候灵宝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使了个背箭，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宝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嗯，魏延觉得奇怪啊，灵包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啊，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马。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啊，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啊，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 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啊。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啊：“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啊，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颤，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宅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哗，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了啦一叫腾，哗啦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嘡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整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地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有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说了他奔魏延过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手起刀落，一道银光咔嚓扑哧，是红光一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用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是抢功未遂呀，马失前蹄，不幸从马上一下摔下来了。灵包隔着老远这么一看，哎，悍将魏延魏文长落了马了，这回我可以拿活的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还没等灵包到跟前呢，由那个山坡上飞来一骑，马上这个人呐，灵包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邓贤。哎，灵包还觉得奇怪呢，这个邓贤从哪儿来啊？邓贤呢，老远冲他一招手，给灵包打了个知会，那意思是告诉他，你不用往前赶了，我把他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夹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人家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噗嗤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大将魏文长，想不到一命呜呼在此地。哎，魏延等了一会儿，这就算死了，怎么哪儿也没觉出难受来呀？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哟，举大刀要杀他那个邓贤呢，躺在他的身旁，咽喉上中了一支凋零箭。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他完了。嘿，魏延觉得很有意思，连这死的带着活的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有灵包看得很清楚。只见邓贤刚把大刀举起来，听弓弦响，就由打那树后边飞来一支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灵包催马过来了，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刷啦一下，一计挡住了灵包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灵包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解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啊。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被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呵呵，灵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些，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边就追上去了，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嗯，再 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是啊，灵包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到洛城也有个交代。对，他们是穿树林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离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嘿，灵包挑了挑大指，还是

丹青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林豹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了呱了呱了呱了，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啷这么一响，哗啦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哭通哭，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前面出现了绊马锁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咵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儿，还没等起来呢，咵嚓过来了八个捆绑手，五花大绑，就把灵包给捆上了。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也都让人给捉了。灵包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是谁设的埋伏啊？我一转身过来了一个人，站到灵包的跟前，一挺胸。灵包一看，魏延。哎，他奇怪了，魏延叫我追的，由马上摔下去了，差点让邓贤把他给杀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魏延怎么上这儿来了？魏延将军不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倒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剑，我不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我这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这魏延躺在地上竟合计这个，他手下的军校过来了。我说魏将军，您怎么还不起来呀？我还起吗？嗨，您不起，在这儿总躺着哪行啊？快快快！几个军校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鞍桥。将军，咱们上哪儿去啊？等等等等，别乱，大伙儿一听我没乱，你们抓没抓住几个四川小校？哎呀，抓的太多了，有不少还让我们放了呢。来来来，带过一个来，带过一个小校来。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这小校就告诉了，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大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锁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哎，没成想把灵包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灵包哎，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刚才你还

0: 九阳威岭之人哪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着吧？灵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韦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着，那你就甭管了，来啊，押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过来了，老将黄忠把灵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呀？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条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呀，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不老。呵，老黄忠手捻银髯，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髯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这魏延可不对啊，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灵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长，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抱门而进。抱门进呢，啊，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抱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抱门进。抱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他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灵包，请主公发落。嗯，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灵包，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功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哼，文长，末将在。 什么人追得你滚鞍下马呀？敌将灵包。不，启禀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了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魏延谢过老。哎呀，魏延心说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人家就烦这老字儿，你还叫他老将军？嗨，免了吧，别再提这字儿了。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魏延一看呢、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您看您给我们调停的多好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啊、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单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包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啊、 掩饰心中之苗啊，毛子毛烟呐、啊。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的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悲长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 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 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0: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到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他送去就医。医生为他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他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 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 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3: 你好何老师。你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3: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音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啊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4: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3: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4: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3: 塞进去，
4: 耳罩是扣着的。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自己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呢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4: 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3: 是的。
4: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3: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4: 与世隔绝，
3: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面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4: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3: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古导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4: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3: 哎，是，
4: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4: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3: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成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 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四五十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4: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3: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4: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3: 嗯，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呀、损害呀，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了，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由于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他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
4: 嗯
3: 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说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4: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
3: 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4: 啊，
3: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4: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3: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4: 嗯，还是以防为主。
3: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 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4: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

0: 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停留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八十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八十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啊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是强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啊，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呐、电锤啊，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呐、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1: 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0: 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都是可以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0: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了。而我们最新的这个 WHO 呢推出来的2021版的世界听力报告，就把我们的听力损失定义为损失在20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听力下降了。我们到了40分贝以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1: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技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3-5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猜错了以后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

0: 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呢、啊、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1: 像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0: 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就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是绕不过这个弯儿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啊？
1: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0: 是的。
1: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0: 哎，你说的太好，
1: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0: 哎、说的太好，
1: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0: 对，
1: 那助听器也是一样。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0: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1: 您平时也不掏吗？
0: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叮咛。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 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刮耳勺啊什么，还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又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朵。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它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我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里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出来，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1: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0: 是的啊，这很确定。
1: 我不掏了，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0: 啊，不
1: 然后把它冲出来
0: 啊，不
1: 这也不行，
0: 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1: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
0: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叮咛我往里边灌水
1: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0: 这是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之后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1: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一个是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八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这看不见的。
1: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3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克凡。

0: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十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时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有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的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秋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是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嘛？它是整个维多尼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了，
1: 160
2: 啊，160家，
0: 160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尼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尼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0: 主席，
2: 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啊，大概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龙、张啸林这个很厉害的。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也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也交完过货的，
2: 很早很早，
1: 像中还在进口那个汽、这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
1: 对，
2: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三十多年的
2: 交情，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也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你看看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的，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十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1: 所以华夏
0: 二十年了，
1: 因为我向总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2: 是
0: 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
1: 好，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
1: 成立三十周年华联会的
2: 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20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哦，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
0: 国庆六十周年，
1: 国庆60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一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确实。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烟火晚宴，烟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倒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挺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墨尔本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朋友，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
0: 您是上海人
1: 夸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没有，我一个人过来，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哈，
0: 还是运气好。您就是
1: 运气
0: 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得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之间
0: 领导家庭，
2: 这个啊，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之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
2: 吧？
0: 是的，
2: 一定要过半数以上，
1: 半数以上
2: 那半数以上也80多家，那也不容易、啊。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呢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以后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打工，先打工
0: 啊、哦，先打工，
1: 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
0: 生
1: 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是
2: 这样。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 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嘛，就是能帮的就帮帮。
0: 是的，是的，您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对，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排过去。
0: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住一间房，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三文鱼啊，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真的，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上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环球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把眼镜摘累了是吗？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嘛。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的。
0: 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做个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 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哦，渔具，
1: 买渔具的，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0: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的，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哎，很
0: 闲不下来。
1: 哎，我喜欢选美，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对吧？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
1: 做个
0: 好好做人，
1: 好好
0: 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演艺基地 ，Calamity Park， 在 Lake Entrance 是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是吧？
1: 对对对，买了个 Calamity Park 演艺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演艺基地，
0: 嗯，影音基地，
2: 野营
0: 基地，哦，露营的，
1: 露营的。
0: 那个朱会长，你再多说10分钟，哦，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有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从你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哎，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嗯，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好好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啊做批发，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
0: 嗯，
2: 我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2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1: 干
2: 一届，
1: 2年，
2: 干2年，
0: 一届是2年。
2: 他那一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
0: 嗯，
2: 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啊，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
0: 嗯，
2: 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
1: 没有。
2: 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 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猪年人时代。
0: 嗯，
2: 什么概念啊？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0: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1: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0: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0: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那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1: 活动、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的。
0: 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包括选美啊，选黄杰小姐，黄杰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十万人，这么
2: 万，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0: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澳华博物馆，一个长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
0: 嗯，
2: 比如说吃喝卖东西，
1: 上千个摊位
2: 啊。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对
2: 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来，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 给这些老年人，
0: 嗯，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它是一个公益。
1: 还有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华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华联会它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工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了，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啊，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啊，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都，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哎，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宣传，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说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
0: 啊！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1: 真的华夏，没华夏真的不
2: 行。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不行。
0: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1: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您说也是在你
1: 也是我做主席的时候，
0: 如何出面保下的？
1: 跟他们政府谈了。
0: 哦，
1: 要把
0: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0: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要留下来。
0: 所以现在他还有呢，
1: 还有，对，
0: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
1: 对，
0: 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0: 是，
2: 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0: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
2: 所以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0: 或者说做类似的工作。
1: 退休了。
0: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的，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0: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0: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0: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的，
0: 很厉害，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 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1: 中心话，是中心话的。
2: 直接讲的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0: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0: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0: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0: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了。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

0: 啊，他能看到你
1: 最需要是什么，
0: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0: 啊，非常朴实，
1: 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2: 对
1: 吧？
2: 电台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资金也不行。
1: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
0: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分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2: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2: 对，
0: 是吧？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2: 对，
0: 啊，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
2: 啊，
0: 就是华夏。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哦，
0: 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
2: 哦
0: 啊，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的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抓出来的。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2: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2: 对，
0: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和它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2: 是。
0: 现在我们的车里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
2: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啊，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1: 最大的支持、
0: 支持、推广。
2: 好的，
0: 甚至参与。
2: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1: 谢谢您的祝福。
2: 电台都没有了，就是你们一家了。
0: 现在全澳，
2: 没有了，
0: 全澳24小时的，
2: 就是你们
0: 开路跟数字频道，维持华夏一家。
2: 对啊，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0: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2: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真的好朋友。
1: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2: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期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2: 谢谢
1: 也是
2: 非常好。对，
0: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0: 哦，今天
1: 28号，
0: 对，
1: 你们做了个广告人，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0: 嗯啊，就因为
1: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0: 再往
1: 后，
0: 再
1: 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0: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1: 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2: 听众朋友们，很好，非常
0: 很
2: 华夏，华夏电台
0: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2: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您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2: 祝华夏长虹，
0: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对吧？也身体健康，
0: 发大财，
2: 万事如意，发大财，
0: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2: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0: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2: 对，
0: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的创始人向翔，我们的老板啊，创始人。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直播间。其实节目时间还有一点，然后向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毕竟也30年了，你想假期刚回来，然后此时此刻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送上点祝福吧。
1: 要说到华夏传媒的历史故事是很多的，那3天3夜也讲不完，
0: 那时间肯定不够。
1: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听众，那么我就想到我们的读者，然后以及我们的观众。华夏传媒目前呢是一个马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传媒机制。我们既有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0: 融媒体。
1: 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啊，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历史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做到底，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 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矩阵。
0: 嗯，
1: 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
0: 嗯，
1: 和我们面对的资源，
0: 嗯，
1: 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
0: 嗯，
1: 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
0: 哎，
1: 但是
0: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不要这样说。
1: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
0: 哦，
1: 今年还在这说一说，是吧？
0: 嗯，
1: 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2线、3线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退休了嘛。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0: 优秀人才、
1: 优秀人才，
0: 嗯，
1: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
0: 嗯。
1: 坚持下去。
0: 好，
1: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0: 嗯，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像向总，就是像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东区，
0: 远吗？
2: 还好
0: 啊，那还行啊。如果
2: 我本来住在对面，
0: 啊，住在对面，对，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2: 对，
0: 嗯，那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
2: 谢谢谢谢，对，
0: 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2: 是的，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1: 好，
0: 干劲儿十足。
1: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2: 谢谢，
0: 感谢朱会长，
1: 百忙之中。
0: 真的是
1: 跟我们在一起。
0: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
1: 好，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啊，谢谢，
2: 谢谢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0: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2: 嘿！
3: 唱的不错呀，
2: 这歌你也会唱？
3: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2: 哎呦，你还会唱哪首啊？
3: 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2: 简单爱。
3: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米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2: 绕口令
3: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什么平原？听，
3: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2: 哎，爱在西元前，
3: 可以呀、
2: 啊。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3: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
2: 啊，
3: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2: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3: 就是周杰伦的歌。
2: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
3: 嗯，
2: 不过没关系啊。
3: 怎么啦？
2: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3: 还现场听？
2: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3场演唱会。
3: 呵，
2: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3: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
2: 不过还有几天呢。
3: 啊，那倒是。
2: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3: 谁呀？
2: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4: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5: 对，
4: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5: 您说。
4: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5: 你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4: 歌唱家，
5: 你这动静啊！
4: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5: 不认识。
4: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5: 上国外演出了。
4: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5: 您都去哪儿了？
4: 那去地儿多了呀。
5: 哪儿？
4: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5: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4: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5: 什么大地儿？
4: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5: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4: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5: 唱歌的窝子。
4: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5: 对，
4: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5: 嚯，
4: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5: 写的什么？
4: 标题特醒目。
5: 怎么写的？
4: 维也纳是我们的，
5: 嗯，
4: 李明宇是世界的。对，评价特别的高。
5: 这词儿听着耳熟，
4: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5: 哦，李老师。
4: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5: 啊。
4: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5: 什么年龄段？
4: 刚才在门口
5: 啊，
4: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5: 哇，
4: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5: 什么礼物？
4: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5: 啊。
4: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5: 嗯，
4: 雕工特别细致，
5: 呵，
4: 就怕送错人。
5: 怎么办？
4: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5: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4: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5: 这叫什么呀
4: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5: 还真不懂。
4: 骨灰级的粉丝
5: 哦，
4: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5: 就在国内演
4: 个人专场。
5: 对对对，
4: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5: 嗯，
4: 我那场演唱会啊
5: 啊
4: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5: 啊，
4: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5: 一张票10万，
4: 你说谁敢卖？
5: 哇，
4: 我敢卖，
5: 太有气魄了。
4: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5: 嚯，
4: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5: 哦哦，
4: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5: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4: 对，你看，比如啊，
5: 啊，
4: 比如成龙，
5: 啊，
4: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5: 对，大鼻子。
4: 姚晨，
5: 嗯，
4: 嘴大有特点。
5: 大嘴。
4: 柳岩，
5: 啊，
4: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5: 柳岩改眼睛大了。
4: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5: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4: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嗯、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5: 心大
4: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5: 对，
4: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5: 这得拍下来，
4: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啊、
5: 对，
4: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5: 咱等会儿吧。
4: 啊，
5: 那么大场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4: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5: 怎么了？
4: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5: 800万？
4: 见过吗？
5: 美金还是人民币？
4: 一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5: 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啊，也就完了。
4: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5: 你还专业呢？
4: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5: 你不嫌累、啊？
4: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5: 对呀、啊，
4: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5: 对，
4: 累死我呀。
5: 对，
4: 请明星吧。
5: 请谁？
4: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5: 都有谁呀、
4: 啊？刘德华，
5: 嚯，
4: 成龙，
5: 哎呦，
4: 陈奕迅，
5: 嚯，
4: 黄圣依，
5: 大腕，
4: 刘亦菲，
5: 嗯，
4: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5: 模仿秀？
4: 这么说啊？
5: 假人啊？
4: 啊，有真的？
5: 有真的吗？
4: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5: 哦，
4: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5: 华仔，
4: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嘛，对，接刘德华。哎，
5: 哦，那还不接？
4: 哎，华仔是吧？
5: 接通
4: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5: 嗯，
4: 华仔可说了啊。
5: 说什么？
4: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5: 好啊，
4: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爹，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啊，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5: 对，
4: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5: 换谁？
4: 换成龙大哥。
5: 我这也是大腕啊，
4: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5: 那是。
4: 拨114，
5: 又是114，
4: 接一下成龙。
5: 接通了吗？
4: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5: 啊，
4: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5: 哇，
4: 但是呢，
5: 嗯，
4: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5: 啊，
4: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5: 哦，
4: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5: 我
4: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5: 闹周杰伦。
4: 哎，实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5: 怎么？
4: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5: 嗯，
4: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5: 对呀、啊，
4: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5: 多好啊！
4: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5: 哦，
4: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5: 弄多点看着真着。
4: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5: 听谁？
4: 听我呢？
5: 对对对，
4: 我在就行啊。
5: 嗯，
4: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5: 嗯，
4: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5: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4: 不对号入座啊，
5: 随便坐，
4: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5: 赶上哪是哪。
4: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5: 啊，
4: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5: 哇、哦，给人送饭，
4: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5: 改猴山了。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5: 嗯，
4: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5: 那是
4: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5: 还有对联。
4: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嗯，
4: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5: 啊？
4: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5: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4: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5: 奇怪什么呀？
4: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的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5: 他不奇怪呀、
4: 啊，啊，
5: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4: 那是厕所啊，
5: 洗手间。
4: 哎，坏了，
5: 怎么了？
4: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5: 没事儿，
4: 嗯。
5: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4: 啊，
5: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4: 那得嘞，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5: 我看出来了，
4: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5: 什么毛病？
4: 我这人特别洁癖。
5: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4: 我特别
5: 洁癖，
4: 就有点小毛病。
5: 好，
4: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坏了，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5: 嚯，
4: 又来3万人
5: 啊！
4: 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5: 那没地儿了，
4: 哎，我买站票。
5: 站票
4: 站着听啊，
5: 站着听多少钱？
4: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6: 站那儿也花十万，
4: 呼啦啦全站满了。
6: 嗯，
4: 刚站好又来三万多位
6: 啊！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这回彻底没票了。
4: 还有票啊？
6: 卖满了。
4: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票，
4: 我们蹲着听。
6: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4: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6: 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6: 这往哪蹲呢？
4: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6: 对呀、啊。
4: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6: 啊？
4: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三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6: 这不是受罪吗？
4: 刚蹲好啊，又来三万多人。
6: 嚯！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这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4: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严了。
4: 买趴票。
6: 趴票，
4: 我趴地下听，
6: 没地儿趴呀。
4: 有地方，椅子底下
6: 啊。
4: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6: 怎么呢？
4: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了。
6: 呵，
4: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6: 说什么呀？
4: 大哥，大哥，大哥
6: 啊！
4: 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6: 这不是受罪吗？
4: 人坐着的不干呢。
6: 对呀，
4: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
6: 嗯，
4: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围去行吗？把脚打到肩膀上。
6: 哦，
4: 你说的啊。咔，
6: 我怎么这是
4: 我不看这个彩铃
6: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4: 不减价十万块钱呢。
6: 趴着也十万，
4: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三万多位啊。
6: 行，
4: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4: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4: 买蹲票，
6: 蹲严了。
4: 买趴票，
6: 都趴满了。
4: 买挂票，
6: 挂票，我挂墙上听。我挂哪儿啊？
4: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6: 看了。
4: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底儿、
6: 啊。对，
4: 没房底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6: 没地儿挂。
4: 一帮人听完不干，
6: 说什么？
4: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6: 啊，
4: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6: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4: 就要那地儿了。
6: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4: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6: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4: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6: 啊，
4: 以7,468,5672.14元竞拍成功，
6: 还拍出四分来了。
4: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6: 哇，累死了，
4: 显着激烈，
6: 真是够激烈的。
4: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6: 还挺照顾
4: 人，花钱了呀。
6: 对，
4: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6: 啊、
4: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6: 哦，
4: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6: 不知道。
4: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6: 嗯，
4: 歌呢也叫李明宇。
6: 哦，
4: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6: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4: 别起哄嘛，别起哄。
6: 不是爱听，
4: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6: 怎么了？
4: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6: 对呀、啊，
4: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一万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6: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4: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6: 一句行，
4: 清唱一句。如果
6: 咱就听这一句，
4: 如果听得好呢、
6: 嗯，
4: 明年买票，
6: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4: 买票，我那鸟巢，
6: 对，十万，
4: 就一句啊，
6: 嗯，
4: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6: 注意听。
4: 李明宇、
6: 嗯，
4: 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
6: 谁呀？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4: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6: 这叫好啊，
4: 这个骂街呀，
6: 是得骂街，
4: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6: 哎呦，
4: 这是不懂艺术
6: 啊，
4: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6: 哇，喜欢听，
4: 挂那下不来了，
6: 去你的吧。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2: 那可不吗？
3: 嗯，
2: 人家那是专业的。
3: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2: 嗯，
3: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2: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3: 嗯，
2: 不跑调就是专业。
3: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3: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2: 其次呢，
3: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2: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3: 刘和刚、王红美、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2: 哎，不是不是，等等，
3: 怎么啦？
2: 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3: 嗯，
2: 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3: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2: 是吗？
3: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哇

0: 行行，我真喊不过他们社长魏哥呢，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
0: 啊
2: ，hold 住，
0: 哎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
0: 嗯，
2: 连着唱，
0: 嗯，
3: 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
2: 啊，
0: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2: 嗯，
0: 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
2: 哗啦啦的黄河。是那满天星，
0: 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看，
3: 这不能全怪我们
0: 啊！
3: 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3: 对，
0: 晚辈，别提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3: 好，
0: 哎，
3: 好，
0: 我知道。
3: 没有天，
0: 怎么嘴急呀、啊？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
2: 好，
0: 我先报个幕啊！
3: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2: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2: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1: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
0: 啊、
1: 我领。
3: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
0: 哦、
3: 我出名的时候、
0: 嗯、
3: 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3: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吉红，你先来。
2: 好，
3: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

0: 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
1: 我问你，
0: 啊，
1: 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还是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会唱这首歌，
1: 嗯，
2: 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嗯。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
2: 嗯，
0: 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
3: 哒啦滴滴，哒啦滴滴，哒啦滴啦啦，脏脏脏脏脏，美酒飘飘遍。
2: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准不准？
0: 童哥
2: 给我起那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
2: 哦。
0: 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梯多高您唱多高啊？
2: 对呀，
0: 啊，
2: 哎
0: 啊，
2: 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2: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您自己来可以。
2: 嗯
0: 嗯，准备好，
2: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您也唱出去了。
1: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0: 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
1: 这就叫水平，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
0: 您这叫没准儿，您先回去吧，
1: 没准儿。
0: 就委他们都不行。红伟，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0: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0: 是，
2: 您看我这，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0: 走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朋友，请你干一杯，
3: 干一杯。
4: 朋友，请你也干一杯，
3: 干一杯。
4: 千杯万盏也不醉，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0: 我没有夸，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2: 我们新疆河，我们新疆革命最团结的河，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0: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2: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0: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2: 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2: 我也不会。
0: 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2: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0: 这我就放心了。好，
2: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0: 为什么？
2: 倒霉呀，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0: 还是他聪明啊，
2: 我从后往前唱
0: 好，
2: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0: 来吧。

0: 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3: 干嘛呀？来了来了！
2: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3: 我不说了吗？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2: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3: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2: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3: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2: 对，
3: 前几阵儿咱们刚聊过。
2: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3: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2: 啊，是吧？
3: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2: 你会哪首啊？
3: 不见不散。
2: 哟，接着来呀。
3: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2: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3: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2: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3: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4: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
5: 唱得好。
4: 你会唱什么？
5: 京剧呀。
4: 哦，会唱京剧。
5: 对呀。
4: 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5: 谁说的？藕花枝叶气已在，满儿当拔剑斩身。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4: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5: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4: 你改什么了？
5: 拿京剧唱歌。
4: 拿京剧唱歌？
5: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4: 什么歌？
5: 人生当中第一首三 D 环绕音乐。
4: 三 D 环
5: 丢手绢。
4: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三 D 环绕音乐？
5: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4: 自己环绕啊？
5: 对呀。
4: 哦，行了，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唱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

0: 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1: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小哥。
2: 哪玩去？我
1: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3: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2: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
0: 南岭的豆儿墩，当驴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2: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2: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2: 哎，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2: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2: 哎，嗯，那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2: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你当粪球干嘛？
2: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
1: 我明星英文石油破屎蛋，
2: 还石油破屎蛋？
1: 你文化这个人。
2: Super star，
1: yes it is， 就是这个。
2: 嗯，这
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啊，
1: 咱到国外演出，
2: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
2: 哦，
1: 咱往台上一站，
0: 来两的豆儿墩，
1: 下面站起一位，
2: 嗯，
1: 豆儿墩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2: 没法解释。
1: 我说豆儿墩是个经纪人。
2: 哎，
1: 你怎
2: 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都没法说。
2: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2: 嗯，
1: 蓝脸就不能是豆儿墩了，
2: 那得谁呀？
1: 阿凡达。
2: 哎呀。阿凡达，
1: 哎，
2: 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等会儿呢？
1: 嗯，
2: 他怎么不骑马呢？
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数据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
2: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2: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
2: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 international，
2: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2: 我不够。
1: 你出过国吗？
2: 没出过呀。
1: 那就好办了。
2: 哎
1: 哎，
2: 因为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
2: 哎 listen，
1: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
2: 嗯，哎，
1: 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2: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2: 你师傅谁呀？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2: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你。
2: 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
2: 嗯
1: ，Michael Jackson。哎，
2: 谁
1: ？Michael Jackson。
2: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
1: 哎，
2: 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2: 哎。你别老说英文行吗？
1: 哎，
2: 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
1: 嗯，
2: 就人就那个，哎呀，就是，
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2: 这么难听的这话，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2: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
2: 啊，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那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
2: 嗯，
1: 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2: 哎，是
1: 世界舞王。
2: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
2: 哦，
1: 外号美国许文强。
2: 哎，那什么外号、啊？
1: 经常一身白西服。
2: 哎，是
1: 戴个蓝袖箍。
2: 对，
1: 要么一身黑西服，
2: 哎、
1: 戴个白袖箍。
2: 哎，
1: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2: 哎，
1: 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
2: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1: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他那做派在那放着
2: 呢。嗯、哦，这还记下来了。
1: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2: 哦，这还有意义，
1: 有故事。
2: 那您说一说。
1: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2: 嗯
1: ，BBQ。
2: 哎，这烧烤。
1: 哎
2: 哎，
1: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
2: 哎、
1: 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2: 哎，走在
1: 走着走着，
2: 你等会儿。
1: 嗯
2: 嗯，哪儿？
1: 德州，
2: 山东。
1: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2: 德克萨斯州。
1: 对，德克萨斯州。
2: 喂，
1: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2: 你听听，
1: 走着走着，
2: 哎呀，
1: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2: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段这
1: 景色太美，咏叹，
2: 啊，这是咏叹，
1: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2: 嗯、
1: 啊。

0: 东西了，嗯，抬脚蹲下来得看，
1: 瞅一眼，
0: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啊？
0: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 丢人了。
0: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先把脚挪开，哎，走走走，
1: 就这挪开，
0: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 踩着什么了？
0: 我踩着狗屎了，哎。
2: 多脏啊！
0: 你想怎么办呀？嗯，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还思考呢？
0: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这
2: 合的一个小时啊，
0: 在地上蹭。哎，
2: 那得蹭掉。
0: 哎，蹭，跟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 哎，是
0: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那是猫风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2: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0: 就说。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哎，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哎，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2: 你师傅庞麦郎吧？
0: 怎么会太郎呢？
2: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0: 就是你摩擦，
2: 这蹭吧蹭吧，
0: 得有艺术感。嗯，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2: 怎么？哎呦，哎呦呵，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哎，走着蹭，蹭干净了。
0: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1: 那得瞅一眼。
0: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2: 说。
0: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1: 这丢人了。
0: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啊，蹭干净了。
2: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2: 别摆造型了，这你这还艺术呢？
0: 这叫 international。哎，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2: 不明白。
0: 咱们相声也一样，
2: 怎么了？
0: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嗯，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2: 没错。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
0: 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2: 怎么了？
0: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吗？
0: 这么说有意思吗？
2: 说了多少年了？
0: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2: 怎么更新的？
0: 什么火学什么？
2: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0: 哎，对对，
2: 老这样。
0: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2: 不是，我就知道有
0: 这，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2: 还最新
0: 相声，有请 music。哎。

0: 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4: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3: 啊？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4: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3: 哎，霍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4: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3: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娜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4: 怎么呢？
3: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5: 你相声大伙儿都知道
6: 啊，
5: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6: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5: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6: 有什么要求啊？
5: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6: 啊，
5: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6: 哦，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5: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6: 那我们得学。
5: 舞曲呀
6: 也得听啊，
5: 包括现在的流行歌曲

0: 呀啊，我们都得掌握。
1: 您怎么样？
0: 喜欢哦，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1: 哦，还善于研究，
0: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1: 有什么心得吗？
0: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1: 您给说说。
0: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1: 怎么还差点意思？
0: 严重的不讲理。
1: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0: 太不讲理了。
1: 您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首歌。
1: 哪首歌？
0: 叫如果有来生
1: 啊。这歌我听过。
0: 听过吗？
1: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0: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1: 是，
0: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啊，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1: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0: 打开口腔。
1: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0: 眼神还不错。

0: 好。
1: 这高唱有点怪臊。
0: 行啊，唱的还真好听。
1: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1: 你听这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1: 就生一个娃娃，
0: 生个娃娃吗？
1: 他会自己长大。嗯，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2: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1: 啊，还是的。
0: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1: 还有更不讲理的？
0: 还有哪个？
1: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0: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1: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哦，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哎，就这么唱。
1: 你听这歌词，
0: 这歌词怎么了？
1: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2: 老那么躺着。
1: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0: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
1: 哎哎，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0: 哦，都有谁呀、啊？
1: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
0: 啊是，
1: 方文山呐、啊，吕娜超啊，周杰伦呐、
2: 啊，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2: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啊？
1: 你吕娜超吗？
2: 哪一位？
1: 哎呀，吕娜超谁？鄙人。啊、哦！谢谢！哎，
2: 说了半天就是您呐、
1: 就是我。
2: 您歌词写得好。
1: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0: 哦，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1: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2: 这怎么还改编呢？
1: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
2: 哦，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1: 哎，对，
2: 通过您的修改
1: 创作，
2: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1: 水平上去了。
2: 您改了多少歌了？
1: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2: 嚯、哦，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1: 闲了我就写嘛。
2: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1: 怎、
2: 啊、么？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1: 对，好，这。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2: 是吧？
1: 但是十分的抱歉。
2: 抱歉什么呀？
1: 今天就唱不了了。
2: 为什么呀？
1: 下回吧。
2: 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2: 什么习惯？
1: 我得有伴奏。
2: 哦，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1: 那不耽误功夫吗？
2: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1: 你给我关了。哎。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
2: 哦，有吉他就能弹唱。
1: 对对对，
2: 你这不巧了吗？啊，有
1: 有
2: 有，
1: 真有
2: 真有
1: 真有就算了。那个，
2: 哎，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1: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趁手。
2: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1: 好吉他
2: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1: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2: 陆勇老师，
1: 这是抱上来个狙，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2: 好，
1: 改编歌曲，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2: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展示展示。
2: 来。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2: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2: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2: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2: 那你们主要听啊，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2: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2: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2: 中间有个片段啊，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啊，就这。不成这个，这不行，这一个字儿不能算改编。
2: 那依着你说呢？
1: 哎，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2: 大片段的，
1: 有吗？
2: 多了，七百多首的嘛。
1: 啊，是
2: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2: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
1: 怎么没羞没臊这人？
2: 周杰伦啊，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2: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2: 对啊，
1: 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2: 摸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2: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啊。
1: 怎么不接地气啊？
2: 我问问你啊，喝过摸黑头吗？
1: 我呀 啊没喝过。
2: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摸黑头吗？
1: 没见过。
2: 你跟你爱人约会点过摸黑头吗？
1: 没点过。
2: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2: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2: 还是的，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2: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摸黑头
1: 改成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4: 风声
3: 全高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6: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魏延的脸往哪放啊？这把这人给推的，魏延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魏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丑，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啊，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什么。现在一看啊，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呢。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 哎呀，庞军师，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了，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是凌包，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愿听军令。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凌包，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违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把头一晃，哼，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了。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师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刘备一听，军师您想得太周到了。对呀，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哎呀，刘备暗挑大志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皆用兵如神。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老将军打算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嚯！魏延听这儿点点头，啊，老头真卖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咱们呢，3更造饭，4更整装，5更进兵。遵令。哎，回来回来。中军一看怎么了？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 我还得比他早着点。咱们这么着，二更造饭，三更整装，四更进兵。就一将军，你回来。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将军还有什么吩咐？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全都给我卷起来。人招软甲，马摘鸾铃，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啊，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嘿嘿，老头你等着吧，哼，今儿个夺大寨没你的份儿，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呵，魏延这激动啊，这魏延呐，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呐，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可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两攻其战，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呐，他不去打邓贤，绕道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鸣枪冷笑，呵呵呵，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灵包跟那邓贤呐，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 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落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儿，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是也，无名小卒，连个兵都不够，卒！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之神气呀！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现在你们可倒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涪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之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啪，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震得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壁，贴刀莫秋斩呐，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心。这时候灵包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使了个背剑，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包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嗯，魏延觉得奇怪啊，灵包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一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呐。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啊，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 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
2: 哎呦，
1: 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呀、啊。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啊：“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呀、啊。前面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颤，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着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咵！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里哗啦一叫腾，咵嚓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嘡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尸，整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的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由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说了，他奔魏延过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手起刀落，一道银光咔嚓扑哧，是红光一片。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心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是强攻魏随呀，马失前蹄，不幸从马上一下摔下来了。灵包隔着老远这么一看，哎，汉将魏延魏文长落了马了，这回我可以拿活的了。他往前这么一催马，还没等灵包到跟前呢，由那个山坡上飞来一骑，马上这个人呐，灵包一眼认出来了，正是邓贤。哎，灵包还觉得奇怪呢，这个邓贤从哪儿来啊？邓贤呢，老远冲他一招手，给灵包打了个知会，那意思是告诉他，你不用往前赶了，我把他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架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人那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噗嗤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大将魏文长，想不到一命呜呼在此地。哎，魏延等了一会儿，这就算死了，怎么哪儿也没觉出难受来呀？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哟，举大刀要杀他那个邓贤呢，躺在他的身旁，咽喉上中了一支凋零箭。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他完了。嘿，魏延觉得很有意思，连这死的带这活的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有灵包看得很清楚。只见邓贤刚把大刀举起来，听弓弦响，就由打那树后边飞来一支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林包催马过来了，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唰啦一下，一计挡住了林包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灵包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姐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啊。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呵呵，灵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下，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面就追上去了，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嗯， 再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是啊，灵包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到洛城也有个交代。对，他们是穿树林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离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嘿，灵包挑了挑大指，还是邓贤比我会用兵啊，别看让黄忠射死了，怎么说呢，你看人家这寨子布置的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营门前还列着一哨人马，看来呀、啊、这是安排的接应。等他走得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对，怎么这旗号不对呀、啊、不是咱西川的旗号，这不是刘备的旗号吗？他再看那哨人马呀，什么接应队呀、啊、那是刘备率领的3000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灵包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啦呱啦呱啦呱，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啷这么一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哭通哭，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前面出现了绊马索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哗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还没等起来呢，咔嚓过来了8个捆绑手，五花大绑，就把灵包给捆上了。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也都让人给捉了。灵包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是谁设的埋伏啊？我一转身过来了一个人，站到灵包的跟前，一挺胸。灵包一看，魏延。哎，他奇怪了，魏延叫我追的由马上摔下去了，差点让邓贤把他给杀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魏延怎么上这儿来了？魏延将军不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4更造饭，5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倒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剑，我不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

小校里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这小校就告诉他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大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索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还没成想把灵包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灵包哎，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啊！刚才你还乐舞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着吧？灵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魏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着，那你就甭管了，来啊！压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过来了，老将黄忠把灵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啊，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啊。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条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啊，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不老。呵，老黄忠手捻银髯，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髯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这魏延可不对啊，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灵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啊。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长，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啊、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报门而进。报门进呢 啊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报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报门进。报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看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

0: 我捉住了西川名将林苞，请主公发落。嗯，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林苞，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功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啊、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1: 哼，文长，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敌将林苞，
0: 不，麒麟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啊、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了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魏延，谢过老。哎呀，魏延心说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人家就烦这老字儿，你还叫他老将军？嗨，免了吧。别再提这字儿了，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魏延一看呢、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您看您给我们调停的多好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啊、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林苞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林苞从外边推进来，林苞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林苞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林苞啊答应了，
1: 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宝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眼是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呢。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的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包啊，把悬起来这颗心本儿才算放到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包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7: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7: 新浙江，新感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7: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文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全国呢也低了这个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是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因为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3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12: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盛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项目这个完成之后，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 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 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3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饲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3: 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之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 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之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14: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之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AI生成的包圆结构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3: 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像80个甚至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 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14: 以前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了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据了解，
13: 三体计算星座是由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将太空AI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 延伸至气象感知与AI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5: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上午8点15分，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星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一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万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6: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技术是这么好的哈，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2: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都市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连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5: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15%的这个成本。
12: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6: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17: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18: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17: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19: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17: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2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6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走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城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6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进共福公司，让兄弟村共善。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2: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6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力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产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同成长。去年10月，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入驻的8个行业中，创意潮流玩具行业是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陈美军等传统玩具生意人纷纷入驻，升级创意潮玩，抢占新的风口。全球数贸中心从行业热度、成长性出发，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装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2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0: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易其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数贸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11: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 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2: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都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13: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14: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5: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16: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5: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17: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5: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18: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

0: 次城，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2: 义乌国际送流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厂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厂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3: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4: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5: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4: 中国浙江电台，
5: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啊。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区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3: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6: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7: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8: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他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6: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9: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6: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0: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6: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1: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携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2: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6: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金军入侵，宋朝上下人心惶惶，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匆忙出逃，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呢？宋徽宗之谜第11集，逃亡生活之谜。

0: 宋徽宗在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纠结中，最终是把皇位禅让给了太子赵怀，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如果说宋徽宗的禅位是形势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宋徽宗在禅位之后的做法就显示出了他的狭隘和自私。他本来可以在国家危亡之际，在儿子宋钦宗的背后出谋划策，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匆匆逃离京师。那么他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会经历怎样的风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您精彩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说起宋徽宗这个人，禅位之后，他想的就是自己如何脱离危险，别的不想了。那么脱离危险应该怎么办？那就是逃跑。当然他也知道，如果说是逃跑，那就是逃难，逃难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呢，当时他是能不跑就不跑，如果说是在汴京待着不是太危险的话，那么暂时先不跑。因此他禅位之后呢，就严密着关注着形势的动向，金军是不是因为他禅位停止了进兵，如果停止了进兵，他可以不跑。可是形势是越来越糟，金军并没有因为他的退位而有任何的停止进兵的迹象，反而进攻的越来越迅猛。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感觉到还是得跑，于是他就提出来了，说是啊，自己要去亳州上香。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道教的信徒，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在此之前因为操劳国事身体不好病了，那么就遥向这个亳州的太清宫祷告，于是这个病就好了。他就拿这个说事儿，就说呀，我那个病啊，由于这个拜这个上清宫，遥拜上清宫就好了，但是当时我是皇帝，那么皇帝呢没有时间亲自去道谢，现在我不当这个皇帝了，我呢必须实践我的这个心愿，就到那个亳州去上香。钦宗一听知道这个理由就是假的啊，知道就是借这个理由要跑，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说你想走就走吧，你打算哪天走你说一声。那么这徽宗呢就让宫里负责占卜的官员又卜了一卦，说哪天走合适。这个占卜的官员呢也知道徽宗的心意，希望是越快越好，所以说呢他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算出来了他要等着这个徽宗过了年呢，过了年就过了初三，那么就说初四走就是吉日，那就初四走吧，就定下来了初四走。但是就在定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金军进兵的速度还是在不断的加快，所以呢到了初三的晚上，就差这一夜了，徽宗忍不住了，实在是忍不住了，觉得危险是日益临近，就决定今晚就走，不等初四，初三晚上就走。于是乎他就赶紧命令他的内侍通知皇子和帝姬等等，还有皇后，就说你们要走马上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咱们马上就出城，如果你不抓紧走，那就别跟我走了，我也不管了。所以呢就在当天晚上二更左右，他就带着这一大帮子这皇亲国戚以及少量的内侍，其中跟随他的官员就是个隆德宫副使叫蔡攸，就蔡京的一个儿子，这算是一个官员，就这一帮人就赶紧出了汴京的通军门，就坐船往下走了，往南方走。这个出逃的路线其实他在心里是早有打算的，虽然出逃的这个动作很仓促很匆忙，可是他对这个事情想的是不止一天了，因此这个路线是既定的。这个徽宗出逃的路线，基本的路线是东南经过应天府，往南到亳州，到亳州他是准备上香的， 他说是准备上香，其实也是准备要去，但是去的这个路上他没来得及，他打算稳定下来之后回来的时候再去，从亳州然后再到泗州，到楚州，到扬州，是这样一个路线。那么他出逃的时候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形啊，分为前后的两个阶段。刚出逃的时候，第一阶段，尤其是当天晚上出逃的那个时候，这一夜是极其狼狈，因为他是决定的太仓促了，太仓促了，说走就走了，很多的随身所用的物品都没有带齐，就仓促的就雇了几条船就上了船。冬天非常冷，上了船之后呢，感觉到这个船行得太慢，这徽宗心里很慌，因为他为什么这么仓促出逃，就预感到好像危险要临近了。实际上危险也确实是临近了，在他出逃之后的5天，也就是初8，金军又到了汴京城下。那么他出去之后呢，先坐船，这个船是小船，分坐几只小船，他感觉这个船很慢，走了一阵觉得不满意，哎呀这样逃跑太慢，就说上岸看能不能雇一些骡马，就让内侍上岸找了些骡马，有一些破车，他们这一行人就上了这个骡马走旱路，走了一段旱路，觉着比这个水路还慢，而且颠簸得很疲劳，就又到了河边，运河的边上看着一条运砖的一条大船，说是大船是不是快一点，这帮人又弃了这个骡马上了这个大船，又一路往下走，所以这一路非常非常的狼狈。而且走到半夜，徽宗觉得饿了，饿了就问这个船家有没有什么吃的可吃，说深更半夜的啊，又不能起火啊，也没有什么准备，哪有什么吃的。这个船家呢就找了半天，找了这么一小块炊饼，哎，说是这个客官就这么点东西吃能不能行。这时候这个徽宗见到这一小块炊饼是如获至宝，就与这个郑皇后两个人一人一半这么吃了，觉得肚子里才能安稳了一点。就经过这么一夜的折腾，走了几百里地，快到应天府了，也就现在的商丘，觉着可能好一点了，离这个汴京呢有一段距离了，几百里了嘛，这个船就靠了岸。当时他就让蔡攸去联系驿馆，说我们得休息一下了，这一夜实在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他呢就在带着其他的一些内侍在这个河边等着，等着就看见有一个农家啊，小院亮着灯，天快亮了嘛，那他就信步走过去一看，这家呢只有一个人，就只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地方点火要做早餐做饭，哎呦进去了。这老太太一看来了客人了，非常热情啊，就是说这个客官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说我们从这个汴京来的，哎呦那快进屋，你看走了这一夜了，挺不容易是吧，很辛苦了，到屋里炕上坐一坐，鞋也湿了啊，看老身给你烤一烤，烫一点酒喝，暖和暖和。徽宗一看这老太太挺热情，就进了这家的屋子，脱了鞋，老太太说你放到火上，我给你烤烤这个鞋，你看船上都打湿了，这水给你点这个烫点酒啊，吃点小菜暖和暖和。一边呢就给他热情招待，一边就跟这个徽宗聊天，就问这个徽宗呢，就是是不是在城里当个官呀，是做什么工作呀。徽宗就说呢，也不算不上什么当官，在政府里啊当个差。这老太太就说呢，当差是不是出来这就办公务啊？徽宗说不是公务，我已经退休了。老太太就很惊讶，说看着这个客官年纪也不大呀，怎么这么年轻就退休了呢？这些内侍呢在边上听着徽宗和老太太说话，感觉到很可笑，但是又不敢笑。正在这时候呢，那个蔡攸就来了，说啊，上皇，驿馆已经联系好了，啊，可以去住了。这时候，这个老太太才知道，面前这位客人就是当今的太上皇，吓得不得了，说刚才这个言语之间呢，有很多不恭啊，希望上皇恕罪。徽宗呢， 一点都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刚才这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大块银子，这块银子够他起码生活得十年够用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就觉着徽宗非常好，这个太上皇非常好，跟老百姓非常有亲和力啊，他的印象就是这样的。那么徽宗就带着这一帮人离开了这个老妪的家，到了驿馆里，经过休整继续上路。在上路的时候主要是坐船，坐船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就一路上往东南行走，经过亳州。这时候他没有去上香，因为这时候他来不及，他要逃得越远越好，就路过了亳州，继续往前走，就到了泗州。到了泗州的时候离这汴京就更远了，他觉着呢危险呢就不大了，所以呢到泗州之后他就让大家啊，就把这船靠岸之后让大家再上岸去休息休息，活动活动。正好这一天呢他逢着吉事，徽宗呢就信步走来，他是这个人是很有点浪漫色彩的，这时候不是危险不是特别靠近了吗，哎，他来了兴致了，自己要亲自去买鱼，买鱼的时候还要讨价还价，并不是他没有钱，他出来的时候别的没带，这银子带了不少，但是呢他愿意通过这个讨价还价获得一种乐趣，哎，就经过讨价还价买了几尾鱼，要求内侍给拿着到船上去烧着吃。正在这里陶醉在这种闲适的乐趣之间的时候，忽然一个内侍惊慌地叫了他一声，少皇你看那是什么。这个徽宗呢就顺着这个内侍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下子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回事？就只见内侍所指之处是尘烟滚滚，一队人马是飞驰而来。这时候徽宗脑子里本能的就闪现了一个念头，坏了，金兵追来了。至于金兵是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怎么追来的，汴京难道是在这一两天之内就失陷了吗？金军是绕到哪一条道才能追到这个地方呢？怎么这么快？他完全都没有想，脑子里就是一个字儿，跑。于是乎这个内侍，两个内侍架着这个徽宗就跌跌撞撞的就往那个船上要跑，但是这时候他们都吓得这个腿都酥了，哪里跑得过那些马军呢？说转眼之间就听着哒哒哒哒哒哒，两匹战马就兜过来，就兜在他前面停住了。
0: 宋徽宗以为逃离汴京就是逃离了危险之境，所以到达泗州之后，宋徽宗还在岸边的码头闲逛。但是在宋徽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忽然看到一股军队飞驰而来，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根本来不及逃跑，只能等待着束手就擒的命运。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上皇莫惊，臣下护驾来迟了。什么？徽宗以为这是幻觉，没敢动，眼皮都没敢睁，然后听着对方又原话重复了一遍，他才敢慢慢的睁眼。哎呀，虚惊一场，来者是谁？乃是童贯。他身边的一个人是谁？是高俅，殿前司的。原来是童贯和高俅这两个宠臣来了。这一下子他全身才放松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徽宗初三晚上突然离开汴京的时候，这些人都并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童贯和高俅这些人才知道说徽宗啊头一天晚上已经跑了，那么他跑了我们怎么办？ 这童贯就想了，绝对不能离开徽宗，离开太上皇。为什么？因为钦宗并不喜欢徽宗身边的这些宠臣，那么他离开了太上皇，留在汴京，前途是很不妙的。不用说别的，就是让他担负守卫汴京的任务这一条他就受不了。和金军打，打赢了，功劳不是他的，是李纲的，要求他听候李纲的命令嘛。打败了，就此把他拿下，甚至除掉，现成的罪名摆在那儿。所以说像他们这种人是离不开太上皇庇护的，而蔡京在此之前早已经携着全家老小提前离开了汴京，他早跑了。这时候他没办法呀，他找谁去？要找高俅商量去。高俅也正急着来找他呢，两个人一碰就点起本部兵马，我们能够指挥得动的兵马，以护驾为名，赶紧去追太上皇。于是乎两人就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彪人马就沿途追来，终于在泗州这个地方追上了徽宗。而追上徽宗他们很高兴啊，徽宗呢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出来的匆忙，身边的这个伺候的人不多，保卫人员更没有，那么有了这些部队了，胆怯就壮了，很高兴。于是这个徽宗呢就勉励了他们一番，然后命令高俅原地在地方驻扎，形成一个屏障，童贯带领圣杰军护送他继续南下。童贯一听高兴了，哎，这下子自己有了这个依靠了，可以不离开太上皇了。高俅不高兴，高俅觉得你我费了这么大劲追到泗州了，让我在这个地方留着，不让我跟着太上皇南下了，这不是又把我给扔了吗？但是实际上这一种安排，他得到的这种安排是因祸得福，就因为他到了这个泗州之后没有再继续跟着徽宗南下，所以后来当钦宗清除六贼及其余党的时候就没有把他包含在内，因此后来童贯这些人是被贬的被贬，被杀的被杀，而高俅没有任何牵连，他后来是病中的，病逝的。所以呢这个安排当时他虽然觉得不高兴，但是后来证明反而倒救了他了。高俅带着兵镇守在泗州，而由这个童贯护送着徽宗这一行人继续经过楚州到扬州，是这样一个过程。到了扬州基本上就要渡江了，就可以渡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扬州的百姓父老一听说太上皇要从这儿渡江，意思也就是要逃走，都自发地聚集在江边来阻拦太上皇渡江，说太上皇都跑了，将来金兵打过来我们怎么办，把我们扔在江北不管了，所以就恳求上皇不要渡江，就在江北领导着我们抗金。很多人把江边那个通道围住了，徽宗一看非常恼火，说这个雨已经到这儿来了，自从退位之后啊他不称自己为朕了，称雨，就是我的意思，雨都到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要渡江了，又碰上麻烦事儿，非常非常扫兴，命令童贯立刻给我解决。童贯一看这时候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就命令士兵驱赶这些阻拦的人群，但是赶不动，于是他命人对这些民众说，现在马上散开，如果不散开格杀勿论。那些民众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不散，于是童贯果断的命令放箭。士兵得到命令之后，这些这个带来的士兵都是西北军呢，非常彪悍，哗哗一排箭出去，几百个人应声而倒，这下子那些民众哗的散开了，害怕了，真害怕了。可是尽管是这时候害怕了，那个怒火却在增长， 这时候只要有人挑头，很可能就反了。就在这个时候，郑皇后觉得这事儿不好，如果硬碰硬的搞下去，真正把老百姓在江边逼反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赶紧站出来对老百姓说，上皇过江不是他，是要过江组织秦王兵马北上抗金，上皇是一定会回来的。如果诸位父老乡亲们不信，我留在扬州可以不可以啊？不要耽误上皇的公事。这样一说才把这个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下来了。因此郑皇后没有过江，就留在了江北，只是徽宗带着童贯这一行人过了江。
0: 宋徽宗逃离汴京，因为出行比较仓促，刚开始是非常狼狈的，连很多随身物品都没有带齐，所以一路上非常艰难。直到童贯等人带着护驾的人马追上来，护送宋徽宗过江之后，宋徽宗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他又开始及时行乐了。而且他的一些做法甚至让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宋钦宗都非常为难。那么宋钦宗为难在什么地方呢？
1: 过江之后徽宗的落脚点是什么地方呢？是镇江，这是徽宗早就考虑好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地方相对的离汴京是很远了，而且呢比较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安全，所以他这个心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放下来了。这一放下来，他的老毛病就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养尊处优，他就忘了自己是在逃难了，危险不是不存在了吗？我得享受啊。于是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就开始命令当地的官府为他买土地、移花木、建行宫，就在汴京能够享受到的一些设施他这个地方都要有，没有就可以建嘛，你给我花钱去弄嘛。徽宗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是20万闽。这个20万闽属于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宰相月薪月俸是300闽，那么一年是3600闽。如果加上其他的补助，我们给他翻一翻，7200闽，我们再加上一点灰色收入，就给一个宰相一年算是10000闽，我们已经打得很多了，很宽了，一年10000。那么20万闽是他20年当宰相的全部收入，徽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月的花费。所以他这一来不要紧，就给这个镇江地区包括整个江南的官府和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后果就产生了。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他的挥霍，而是他另外的一些作为。什么作为呢？他另外一个老毛病又犯了。什么老毛病？就是当皇帝的那种感觉又来了，他觉着这个地方就是自己说了算了，因此他开始发布诏令了，开始发号施令，就好像这个地方他还是皇上。那么有几条诏令影响是非常之坏的，当时他发布的第一条截地脚，第二条指秦王，第三条刘黄冈。这是什么意思呢？截地脚就是说他命令所有在江南的政府要往朝廷递交的文书一律不要递交，送给禹看一下就行了，我在这个地方批复就很好，就不要跟朝廷联系了。第一个。第二，指秦王，指秦王指的是钦宗命令南方的部队、南方的官府组织兵马火速增援在危急之中的汴京城，京城各地正在组织兵马要北上，他就命令暂且不要北上增援，如果 已经出发的部队，那就开到镇江这个地方来，听我的调遣就行了。啊，至于什么时候去秦王，由我说了算。所以说呢，各地有的就马上把这个秦王兵马给停了，啊，有的呢就直接奔赴了镇江。刘黄刚就是命令各地增援这个汴京的物资，一律都运到镇江。我这个地方需要，先保证我这个地方供给再说，先不要过江了。这样一来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汴京城本来是急需兵马、急需粮草、急需供给，这下子整个全给截住了。而严重之处还在于南方的这些政府这官员就很为难了，我到底是听太上皇的，我还是听皇上的？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有两个中心，那就造成社会的紊乱了，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南北朝了吗？所以他这样一闹一折腾，就搞得钦宗在汴京城里非常恼火。那到底是我是皇上还是你是皇上？京城里的大臣们也感觉很不像样，各地官员也觉得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纷纷的就上奏要求这个钦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官员提出来说，这样下去对于朝廷的危害比那个金军进兵还厉害，因为对朝廷这个权威造成威胁了。所以呢，就当这个金军退去之后，金军是2月10日左右，他围困了汴京一个多月，经过大肆勒索之后，宗望部队撤离汴京。撤离汴京之后，钦宗就打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来硬的是不行的，所以他跟大臣们商量啊，当时童贯还有其他一些大臣也都陆续的跑到镇江去了，说假如来硬的，童贯在那地方一挑拨，他又有军队，万一挟持太上皇真在那个地方另立中央了怎么办？所以还得好言相劝，把这个太上皇啊劝回来，只要回了汴京什么都好说。因此就要研究一个人选去奉迎上皇回京。开始定的这人选是门下侍郎赵野，后来大臣们和钦宗都觉得这分量不够，那么就又经过商量就改派李纲。李纲这时候已经由尚书右丞提升为知枢密院事了，也就是宰执之一了，分量完全够。而且当初徽宗禅位就是李纲提出来，李纲劝说徽宗接受的，所以感觉到李纲说话在这个徽宗的耳朵里还是管用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所以呢就派李纲作为奉迎使前去奉迎徽宗还京。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是这样，靖康元年3月17日，李纲奉旨前去劝说宋徽宗回銮。靖康元年3月23日，李纲回朝复命。靖康元年4月3日，宋徽宗返回汴京。李纲在哪个地方见到的宋徽宗呢？是在应天府。这个时候啊，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徽宗呢就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道教的教徒，自己已经许了愿了，说是要到亳州上香，不去不合适，就从镇江又北上准备到亳州去把这一个心愿完成，也是一个诺言嘛。所以说呢，他就北上到了应天府。李纲呢就恰巧在这个地方就见到了徽宗。见到了徽宗之后，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劝说，当时这个钦宗啊对徽宗在南方的很多的所作所为是很恼火很不高兴的呀。可是徽宗对于钦宗实际上也是一肚子的火。他火什么？火这个钦宗修改了他所有的执政的章程啊，我前脚走，你把所有的章程全给我改了。这还不算， 你还把我所信任的所有的宠臣全给我罢了，你说什么意思嘛？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内心火还很大的。这个李纲呢，就得一点一点的给这个徽宗解释，说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情况，这个皇上呢也是迫不得已，你既然把大权交给皇上了，在那种危急时刻，说皇上应该是有权处理的，啊，紧急时刻不能考虑这么多，是吧？另外呢，有一些事情，皇上的意思也未必是上皇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好，也是为了上皇好，这中间可能有误会。啊，只要上皇回去，和皇上，你们毕竟是亲父子嘛，双方一谈，把误会消除，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就反复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徽宗，而徽宗呢，心里也明白，现在自己毕竟不是皇上了，所以说呢，就跟这个皇上搞的关系呢，还是融洽一点好，如果搞的关系搞僵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就想通了，就说呀，给这个李纲说，你先回朝复命，我既然不到亳州了，我就在应天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洪庆宫，我在洪庆宫烧烧香，就在形式上啊，也表明是答谢了太上老君了就行了，我随后就去。这个李纲呢，就这样回朝复命了。
0: 宋徽宗在李纲走后不久就回到了京城汴京，他是抱着和宋钦宗消除隔阂、消除矛盾的心情回来的。但是回到汴京之后，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很快就发现，他和儿子宋钦宗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宋徽宗之谜》第十一集《逃亡生活之谜》。
1: 宋徽宗回京之后，住进隆德宫以后，发现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好。自从一进宫，他就感受到了使他不愉快的东西，使他不愉快的事情和状况。首先遇到的是一个什么事儿？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回到隆德宫之后啊，他觉得这个隆德宫似乎很陌生。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陌生呢？说不出来。开始他觉得是由于我出去逃难逃了这个三个月，回来以后暂时有点不适应，可是后来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待到他沉下心来仔细一观察，哦，明白了，怎么回事？是所有伺候他的那些人，包括杂役了、侍婢了、黄门了等等，一个都不认识了，不是原来那帮人了，也就是说整个的全班换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把那个提举黄承思、王宗楚叫来了，这个人就是接替原来他那个三儿子赵凯保卫京城安全的卫队长。他就问这个王宗楚说，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哪儿去了？怎么不是原来那帮人了？王宗楚说，禀报上皇，这是因为啊，现在就处于非常时期，皇上为了上皇的安全，所以说呢，就把这一批经过严格审查的人派到了隆德宫来伺候您。徽宗说，我原来那些人跟随我多年了，也没什么不可靠啊，我没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啊，我还是用着他们顺手，你把他这些再给我换回来。王宗楚说，那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末将就不敢做主了，因为这事儿是皇上要求做的，所以如果要想换回来，您请皇上发话，如果皇上让末将去换，末将马上就换。这徽宗就吃了一个软钉子给碰回来了，因为他不想再去为这个事儿直接找钦宗，本来就有误会，因为这个事儿他直接去说，不是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吗？就只好忍下来了，心里不痛快。过了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又不痛快了。什么事儿呢？ 就是他回来大约只有过了三四天的样子，钦宗突然宣布要立太子，也就是钦宗的儿子赵祯，还不到十岁呢。这个太子赵祯是徽宗的孙子，其实本来他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刚刚回到汴京，钦宗就迫不及待的要立太子，有很多的大事都没办。徽宗一看觉得很不以为然，在这个时候你立太子，不明摆着的意思就是说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是不是啊？要不然你干嘛就说是现在就立个太子给我看呢？不高兴，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徽宗这心里这个火就越来越大了。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与他的儿子宋钦宗是当面翻脸。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生日的那一天，叫天宁节嘛，10月10日。天宁节，照例，儿子要给爹去祝寿的，所以钦宗呢，也带着他的宠臣们，啊，耿南仲了、王宗楚了等人呢，就到了隆德宫，去给太上皇祝寿去了。给太上皇祝寿，怎么就会弄得翻脸了呢？原因就是，他流露出了对徽宗的极其不正常的防范心理。他进了隆德宫开席之后，那个情形就让徽宗忍无可忍了。开席之后啊，徽宗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太上皇，屡次举杯要求与钦宗同饮，结果钦宗是拿起杯子来之后，只是象征性的意思了一下，不要说喝，就连杯子碰嘴唇都没碰过一下。而且在夹菜的时候，这徽宗发现凡是王宗楚和耿南仲夹过的菜，钦宗才夹一筷子尝一尝，这两个人没动过的菜，钦宗绝对没有动。哎呦，他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内心非常寒心啊，气得浑身都打哆嗦呀。他心里说呀，我赵佶是有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是不仗义，是不像样子，但是我赵佶就是再不是东西，再混蛋也还没有混蛋到想亲手毒死自己的儿子呀。你怎么这么想你爹呢？你那个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么一想着呀，他那个眼泪哗的就下来。不，当时起身离席是拂袖而去啊。史料上记载的，上皇是好哭而入，致仕两宫至情不通饮。这太上皇啊，大声哭着就跑到后殿里去了。从此之后，太上皇和皇上很久不再来往。所以说自从这天之后，这两个人之间就没说断绝父子关系，也是已经闹得势同水火了。而这个时候离徽宗禅位还不到一年，那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当中，这一对父子皇帝就闹成了这样一种情形，是什么原因？当然皇权之争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可是当徽宗回到汴京之后，实际上他对钦宗的皇权已经不构成威胁了，他身边的大臣也都被剪除了，他就是一个退休的，确实就是一个退休的皇帝了。并且宋徽宗回到汴京之后，也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流露出过想要复辟的意图，也没有表现过想要复辟的行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这没有这个迹象。那么钦宗为什么呀对他父亲还是防范慎重，形同陌路呢？我们下一集接着。
0: 汇集全球资讯，
2: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点03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的5点到7点，给您准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客凡。

0: 那好的，又要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部分的节目直播当中。那在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从这个月的14号到28号开始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系列，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在过去的这十几天当中呢，是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请来了20多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30年当中他们的这些经历、拼搏、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经验，能够让此时此刻守在收音机前的您呢学习到更多，得到更多。那今天呢，同样我们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他是谁呢？让我卖个关子。好，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能够有幸请到的这位做客咱们华夏直播间的嘉宾叫做朱连仁。他是谁呢？相信有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他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长，同时呢，他也是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好，那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朱连仁朱会长，那接下来让朱会长来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朱会长您好。
1: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怎么说呢，对你们很有感情。
0: 嗯，
1: 谢谢我们的向总，向总也在今天。
0: 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向总，那您刚才一句好久不见呀，让我瞬间产生了好奇心，难道咱们是之前跟华夏有过这种嘉宾访谈呀，或者怎样，从收音机里从广播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见过面吗？
1: 华夏对我们呢一直支持的，上次我们的黄九小姐，包括你们上次那个也是电台的一个主播，她的女儿也参加我们的华语小姐。
0: 哦，
1: 所以我们很有纠结，一直在联系着，
0: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一直有着和我们向总，是吧？
1: 是的。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啊，又把我们向总叫过来了，因为几乎来的所有嘉宾都是咱们向总的老朋友，所以向总也得是不得不来哈，和老朋友叙旧，他也是非常想念这些老朋友。同时请我们的向总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翔，今天是老朱啊，朱连仁啊。这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他的这几个头衔啊，
0: 对，
2: 就是响当当的
0: 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
2: 啊。我跟你说一下，华人社团这个叫华人社团联合会，我们简称叫华联会。
0: 华联会
2: 它什么概念嘛？它是整个维多尼亚州将近50-60家，可能现在更多了，
1: 一百六十家
2: 社团的联合组织。这也是维多尼亚政府唯一一个在维多尼亚承认和资助的团体。
0: 160家全是华人的各种社团吗？
2: 对，
1: 是
0: 哦，所以叫华联会。
1: 对
2: 啊，然后咱们朱会长呢，那么很荣耀的，他不是现在啊，他在很早的时间，他就在社团里边卓有贡献，所以才会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0: 主席
2: 这个是不容易的，要领导160个社团。再跟我跟朱会长的渊源可以到什么时候呢？到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甚至还在读书没多久，
1: 对，
2: 我们就做一些小生意。朱会长那时候他们几个人
1: 三个人开了个三星公司，
2: 对，三星，
0: 我以为是三星公司，是韩国的那个数码。
1: 三星公司是以前上海的杜月笙、黄金龙、张啸林这个很厉害、
2: 你看看他是完全是有来头的。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小店，这个朱会长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百货到我们店里来推广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来到澳洲，然后同一时间做小生意然后这个小生意他是做批发的，我们是做零售的
0: 那个时候您还没创咱们华夏
2: 还没有了
0: 报纸也没有
2: 那时候报纸好像快了，
1: 报纸马上要快了，
2: 对吧？马上快了，
1: 但是我们有交换过货的，
2: 很早很早，
1: 向中还进口那个这个自行车是吧？
2: 对对对，就那个时代，我们从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形式。
0: 那也就
2: 一直到今天啊，
0: 30多年的交情，
2: 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啊，到了从年轻小伙子。
1: 对，年纪小伙子，
2: 到现在是半大老头，
1: 七老八十了已经。
2: 但是我见到朱会长特别亲切，所以我说呢，他今天来了，我一定要陪他啊。我陪了两个人，一个王建峰，也是那时候共同办媒体的，跟朱会长除了在一块做小生意互相合作，然后我们共同进入社团，然后共同做不同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当了华联会主席，我们办媒体，我们之间就是那种。这个水和这个鱼和水的这个社团的这样的关系，
0: 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对，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我们这个华夏的报纸每个星期有我华联会的专访，每个星期有。
2: 对，那就是朱会长开发的。
1: 今天我也
0: 华联会专访，
1: 今天你看看，我也带来了，你看看
0: 能看到
1: 每个星期的有专访的。
0: 哇，朱会长这张报纸，拿到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2: 我们有短视频，
1: 还有华夏地产
0: 的，
1: 你看我。那个奥华联合商会成立10周年的
0: 哦，
1: 钓鱼总会，
0: 我看一下这是哪年的？2006年12月22日星期五。
1: 所以华夏对
0: 20年了，
1: 因为我向佐对我们一直很好，包括那个我们华联会成立30周年的
0: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
1: 这是华夏传媒集团的，
2: 是
0: 的，是的，
2: 朱会长把它都保留了，
0: 保留的非常
1: 好，保留在一起，
2: 这是所谓的在这个朱会长时代的时候，
0: 尤其是咱们那张2006年的报纸啊，向总已经20年了，还保存的这么完整。你想，我和这个朱会长，坐的有一段距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报纸跟新的一样，的确感情非常深，对咱们。
1: 我向总感情很深，对，我们老朋友是老朋友。
0: 好，那在这个朱会长跟大家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就了解了朱会长是如何与我们华夏传媒、与我们向总结缘的。那朱会长应该也来了挺久了哈，
1: 三十多年了。
0: 然后在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哈，您肯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拼搏、一个奋斗，像刚才向总说的，您一起卖小商品呀、批发也好什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说至今都难以忘记的事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行，谈恋爱也好，在做生意上面也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好，各个领域都可以。
1: 谈恋爱不行，我来的时候就结婚了，已经。
0: 哦，您已经结婚之后，
1: 结婚还有小孩了，已经。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向总来分享一下吧。
1: 反正呢，怎么说呢，有几个就是蛮有感触性的哈。一个是呢，就是。在那个社团工作搞了好多年，反正有一点成绩吧。中国政府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参加那个60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天安门的
0: 国庆六十周年啊，
1: 国庆六十周年的观礼，
0: 是中国的政府这边邀请您回去的哦。
1: 哎，这不错的，这个所以也很多人拿到很多荣誉，所以也到现在也很感动，确实。也反正中国的强大嘛，对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
0: 对您一定也是在彼时彼刻做出了某些成绩，
1: 对，
0: 所以才会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去参加中国建国60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
1: 在天安门那个观礼听听，还有那个国庆节的那个焰火晚宴，焰火的表演还有晚宴，都参加了，都不错的，
0: 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你说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啊，还有那个。
0: 咱们时间有限，咱们朱会长挑两件吧。
1: 好的，
0: 挑两件重要的，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反正我运气挺好的。华夏，我拿到呢，就是华夏每次办活动，我反正都抽到。一等奖的，我都是这运气挺好。
0: 您确定不是因为您和向总关系好，向总提前安排好的？
1: 没有，
0: 是运气真的就这么好。
1: 运气真的好，还有包括上次那个浙江全面联合会，办活动，我也抽到一等奖，抽到一张机票，所以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哎，所以
0: 有福之人呀，咱们朱会长。
1: 对，所以跟华夏呢，跟向翔呢，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华夏的各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社团的支持呢。 是永远分不开的。因为华夏我知道在茂名也是个老的一个那个媒体，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以前的那个电台、报纸各方面的地产、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跟向翔呢一直保持关系的，一直在一直有联系的。包括他在中国的发展，我也跟他有联系。
0: 您二位是属于这种在武林当中讲是强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吗？
1: 对，我们是老朋友，我们是绝对是老朋友了。
0: 嗯，
1: 对啊，反正怎么说呢，华夏呢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感动。这墨尔本的华就是媒体报纸很多，但是我跟华夏呢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0: 现在更分不开了。
1: 包括他像向总的两个小孩，我们都是非常关系好。都关系很好，都关系。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呢做30多年了。包括怎么说呢，你要说生意方面，我们反正上海人啊，也不是很夸夸。
0: 您是上海人。
1: 夸其谈什么东西。我就是100块美金带到澳洲的。
0: 您来的时候，
1: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块美金。
0: 那您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还是就已经和爱人一起过来
1: 了？没有，我一个人过来，是留学的。我们是过来留学的，对吧？100块美金到现在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到现在反正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您是简单的就一口袋过了100美金，然后挺不错的，经过拼搏奋斗。但是100块美金能到如今您现在这个样子，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想象中间是经过了多么艰苦的奋斗，多么不懈的付出，才能到如今的程度，是吗？
1: 也怎么说呢，反正这个也是运气好，
0: 还是运气好。您就是
1: 运
0: 气好。
1: 运气和那个做人，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墨尔本就是你做生意的人首先要把人先做好，做好人以后你肯定会赚钱，你人没做好你不要赚钱，赚不到钱的。这是我的宗旨。
0: 这是您的这个经历30多年在墨尔本打拼之后总结的一句话，也是想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就俗话说的好嘛，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1: 对
0: 吗？对，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向总有什么就是想要回味一下的吗？和我们朱会长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您从相识然后到一起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2: 这个朱会长呢，他天生就有一个当领导的这个叫气质和他的这个基因，
0: 领导气质。
2: 那么朱会长他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啊，他的夫人过去在上海某一家大型企业做共青团干部，所以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的
0: 领导家庭，
2: 这个啊，那这样一种相互配合，所以朱会长他是在很早的时间，他参加社团，他就是成为领导者之一。那最后他能进华联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呢，还没有那种民主选举啊，种种，华联会真是一票一票就选出来的这个主席，那就你必须得有很多人赞扬你，投你的票，你才能担当这个重任。华联会主席的分量是很重的，
0: 所以这个华联会的主席就是只要选出来了就是众望所归的。
2: 对，
0: 因为是大家每个人亲手一张票一张票选出来的，
2: 是
0: 一定是最得民心的。那个
2: 150-160个社团，也不容易啊，让大家都，
0: 是
2: 他至少选票要大多数，
0: 是
2: 吧？
0: 是的，
2: 一定要过半数以上
1: 、
2: 那半数以上也80多家，那也不容易。
0: 是的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朱会长有一个我一直都还没弄清楚，就我们基本上是同时间到这里来的，我们经过读书，是吧？经过这个学语言，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到各个地方先打工，挣了一点钱呢，开个小生意。但我好像这个想问一下朱会长，你有过打工的这个经历吗？
1: 我打工过
2: 啊，
1: 我呢是这样的，打过工，打工过，又做生意做了失败了以后再去打工
2: 啊。
0: 那您做
1: 赚了钱以后再做生意，
0: 那您做生意的第一笔钱哪来的呢？您不说就只拿了100块吗？
1: 100块和打工，先打工
0: 哦，先打
1: 工，打工赚了钱以后再去做生意，生意上面没做好又失败了又去打工，是
2: 这样。那这就是大多数留学生走过的路，就是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没有钱吗？那就打工，打工干嘛？省钱。那吃了2块钱吃一个星期有可能。
1: 对，
2: 那个鸡腿买一大捆，
1: 对，
2: 是吧？
1: 我们
2: 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是 我记得是10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
0: 真的10块钱一天1.5块呀，
1: 10块钱澳币可以吃一个星期，
2: 确确实实，因为大家都自己做嘛，
0: 很辛苦。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是也很辛苦的，我的房间住了一房一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睡沙发的，睡沙发也要付钱的，跟人家一样的，这是后来呢我就脾气不好嘛，就是我就自己住房子，住了一房一厅，一房一厅里面呢我可以招11个人，11个人住在里面，
0: 是为了减轻，
1: 就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们房租的，
0: 您赚钱了啊，不收房租，
1: 找到工作付房租，找不到工作不付房租。都中国人嘛，但是都有困难吧，就是能帮的就是帮。
0: 是的，是的，您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哎，对，
2: 哎，那个时候我跟你描绘一下哈，你们都很年轻，10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什么概念？像大排档一样。一六排小那个行军床，一个靠一个排过去。
0: 可能晚上翻个身的空间都没有。
1: 席梦思沙发放在地下的，
2: 对，放地下
1: 都是捡来的都捡来的。对，
0: 你别看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朱会长说的风轻云淡的哈，还是笑着说的，但当时的时候一定也是挺艰难、挺痛苦的吧？
1: 挺好，因为我
0: 很享受，
1: 很享受
0: 那个拼搏的过程，
1: 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就是。
2: 那我一想，他就有生意经了，他这个生意经是特别有逻辑性的。我租一间房，然后十个同学来住在这里，我免费给你住了，你去打工，工资我拿20%。
1: 没有，
2: 比如说这就是生意经嘛，
0: 是
2: 啊，但是呢。他已经是二老板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是二老板，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来的时候呢已经35岁了，他们都是20几岁，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个生意吗？
1: 所以说我没有赚他们一分钱，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一个星期110块钱，大家谢，找到工作以后大家谢，一人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人付5块，付10块，就这么付，包括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他们出去找工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买好饼干陪他们去找工，
0: 还管吃，
1: 还管吃。但是我呢很感动，有一个北京人，我找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可乐，一罐可乐和一个面包，三文治啊，我记到现在，我一直很感动他，真的，真的这个是好像真的非常感动。说句心里话，做了好多好事。以后呢，我也拿到那个总督，就是澳洲总督，多元文化贡献奖，我也拿到这个奖了，也是澳洲政府也认可的，也挺幸运的，也不错的。
0: 所以您说您运气好是应该的，因为您积了在之前积累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全都是德行呀，全是积累下来的。
1: 对，
0: 这叫善有善报嘛。
1: 是啊，所以现在看下去，我年纪。71岁了，其实看下去我年纪还是挺不错的。
0: 是的，刚才
2: 51岁，
1: 年纪还挺轻的。为什么呢？我也做一些选美的，包括 TVB 华裔小姐、华裔小姐，我们都在做。
0: 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朱会长是这个就是举办这些选秀的啊，不是去参加这些比赛。
1: 对。
0: 虽然这个刚才和朱会长聊天之前呢，看起来啊，朱会长没有说年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50多岁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个年纪的。但是当他说他已经71岁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我刚下了新闻的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一惊哈啊，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和我们的向总和朱会长，然后也说了说过去的这些经历，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了那些，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如果让我去经历那种10个人住一间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挺痛苦的这么一件事儿之后，那在这过程当中啊，这30多年当中呢，咱们朱会长啊，把眼镜摘累了是吗？咱们朱会长想用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个过程呢？就是您坚持下来的，到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又回国参加咱们建国60周年的庆典，被邀请，就这个过程当中，想用3个词，或者说3段话、3个句子都行。
1: 我觉得哈，人要做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对家庭要好。你看，我们夫妻真的感情很深的，我们夫妻感情非常深。
0: 那您二位都是领导出身的话，你俩谁在家谁领导谁呀？
1: 没有，他领导我，他领导我，上海人嘛。
0: 您爱人也是上海人？
1: 对，上海人。上海人，你知道上海都是听老婆的嘛，对吧？包括任何东西都听他。
0: 第一点，人要做好，就是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做个好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做好人，对啊，我现在。 你看我71岁了，我到现在还在做生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钓鱼店，
0: 嗯，
1: 会钓鱼的，
0: 钓鱼，
1: 买钓鱼工具的，
0: 哦，渔具，
1: 买渔具的，嗯，到现在还在开着，
0: 嗯，
1: 啊，可能明年可能要差不多
0: 要卖掉呀，或者怎样，
1: 要休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现在天天还要到店里去。
0: 您身板真的看不出来像70多岁了，真的不像，
1: 是，
0: 啊，不是虚伪的夸您，而是事实。
1: 但我喜欢干活，我喜欢干活，
0: 嗯，
1: 哎，很
0: 闲不下来，
1: 哎。我喜欢选美，嗯，喜欢干活，
0: 喜欢选美是其中的一项。咱喜欢举办活动，
1: 对
0: 吧？
1: 对，
0: 尤其是举办这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选美的呀，歌唱的呀，选秀的呀，这些和年轻人接触的多了，您才能如此年轻看起来。
1: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吹小号的，
0: 哦，也是搞艺术的，
1: 搞文艺的，
0: 嗯，
1: 吹小号的，
0: 嗯，那还有其他的来形容一下吗？
1: 哎呀，其他也
0: 做个好人，
1: 做个
0: 好好做人，一个这个
1: 交点好朋友，像向总找我们是，交点好朋友，这很重要。交点好朋友
0: 就是良师益友，
1: 对，
0: 要和值得交往的人、人品好的人交朋友。嗯，
1: 对，还做是小广告，我们也买了一个野营基地 ，Calaman Park， 在兰开就是不到一点。
0: Lake Entrance 哦，是就是人们去抓螃蟹的那个地方，
1: 是吧？对，买了个 Calaman Park。野营基地，
0: 嗯，
1: 哎，挺好的这个地方。
2: 野营基地，
1: 野营基地，
2: 嗯，
0: 影音基地，
2: 野营
0: 基地，哦，露营的，
1: 露营的
0: 、嗯，那个朱慧让你再多说10分钟，不是再多说10秒钟，凑个半分钟，然后让向总跟你要广告费，不然说的太短没办法收费。
1: 是，
0: 您可以再多介绍一会儿，
1: 是吧？
0: 没事，
1: 生意上面没关系，生意上面有一个钓鱼，有朋友有喜欢钓鱼的，我到我这里来，
0: 就是看片呀，
1: 肯定
0: 钓鱼也可以，
1: 就是啊，在这个 BCF 他买，9块钱的东西，我这里买2块钱，
0: 差这么多吗？
1: 对，差很多。
0: 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哈，就不太敢评论。
1: 因为我是进口商，进口商。
0: 哦，您是属于批发类型的那种，
1: 对，
0: 嗯，所以他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从零售店买东西，相当于是经过了那个店家，已经涨了一次价了。
1: 对，
0: 从您这儿是直接的进价。
1: 哎，因为物业也是我的嘛。
0: 哦，
1: 对，物业是我的，所以价钱很便宜。
0: 嗯，那看一看时间。半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啊，真的还没有聊什么呢，
1: 现在还没有聊过了。
0: 真的，那您和向总聊两句，不然看看您二位也很久没见了吧？
2: 我来介绍一下朱会长啊。
0: 行，
2: 朱会长除了刚才他说做生意，那个时候啊做批发，
0: 嗯，
2: 然后开渔具店，那个渔具店也开得非常成功，规模也比较大，
0: 嗯，
2: 而且从物业从生意都是他开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朱会长对本地华人社区的贡献。
0: 嗯，
2: 我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华联会，做华联会主席，面对着160个社团，每年华联会若干个活动，
0: 嗯，
2: 而且华联会下面还有二级机构，而且咱们还要保证自己还要能够把生意做好，同时对这个组织还要有一定的担当责任，要花很多时间的。
0: 是的，要兼顾。
2: 所以在朱会长那，你干了2届吧？好像
1: 干一届，2年，
2: 干2年，
0: 一届是2年。
2: 他那届的时候呢，大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社团加入华联会。
0: 嗯，
2: 啊，过去因为多数都是老华侨，东南亚的华侨啊，
0: 嗯，
2: 这个内地来的这些新华人
1: 不多，
2: 社团是不多的，
1: 不多，
2: 大家也没有那种积极性，或者去有兴趣去参加很多的共同活动。
0: 嗯，
2: 那么自从朱会长进去之后，带动了一大批，啊，包括我是安徽人，我们安徽同乡会
1: 也进来，
2: 他一加入，他一当选，我们就加入，
0: 嗯，
2: 就一大批的人来支持他把这个工作做好，
0: 嗯，
2: 他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把100多个社团组织起来，每年有条不紊的组织各项活动。刚才他说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意识要把华联会的知名度提高，
0: 嗯，
2: 要宣传，是他开创了华联会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开专版，
1: 嗯，对，
2: 是吧？那个其他人都没有，那这是开专版之后呢，然后他的活动一个接一个的，
0: 嗯，
2: 所以在他的那个阶段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
0: 下
2: 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把更多的来中国内地来的华人社团有什么特点啊？有文化，
0: 嗯，
2: 受过高等教育，
0: 嗯，
2: 跟老华侨这样的区别，然后大多数都是专业的 职业人士，有做律师的，有做会计师的，有做媒体的，有开学校的，跟整个的结构跟原来的老华侨的社会结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2: 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导下，就不断的跟维多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很多人说朱连人时代。
0: 嗯，
2: 什么概念呢？就是大陆的这批新移民的时代正式的踏上了华人社区的主流。
0: 嗯，
2: 这个是功不可没，是对社区有贡献的。
1: 谢谢谢谢
2: 啊。所以他得到那么多的奖赏啊，或者是那么多的荣誉啊，那么多的认可。
0: 嗯，
2: 特别是对澳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嗯，
2: 带领着这么多的社团进行了这些活动，促进了两个国家的友好交往。
0: 嗯，
2: 这个是华联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
0: 一个桥梁，连接桥梁的作用，
2: 而且这个桥梁非常重要，
0: 粘合剂
2: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朱会长说的让他难忘的事情也说了哈，那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一样的，如果单听这华联会这个词儿可能很耳熟，但是像这些这个会啊具体是做什么的呢？像刚才咱们向总说的，就是办一些活动呀怎样，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办活动的，但是可能脑子里还是想不出来具体的事儿。不知道朱会长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列举几项咱们墨尔本发生的咱们华联会举办的比较重要的耳熟能详的事，让大家一听哦，原来这是华联会，华联会是干这个的。
1: 啊，我做华联会主席的时候，唐人街每年的春节是我们拿下来的，
0: 每年的春节的活动、
1: 庆祝活动、
0: 灯笼各种活动，
1: 就是摊位费都是我们华联会拿下。后来我不做的时候呢，就给人家拿走了。
0: 嗯，
1: 啊，还有每年的那个文化中国四海同城，
0: 嗯，
1: 到了墨尔本的访问都是我们华联会接下来
0: 的。嗯。
1: 包括以前的那个尹秀梅啊，很多，到澳洲来访问的。
0: 嗯，那您说的您喜欢办的选秀大赛呢？选美大赛呢？
1: 选美大赛，我跟一个合伙人，
0: 也是您二位在这儿办的，也
1: 是
0: 咱华联会办的。
1: 这个不是华联会办的，这是我个人的，我们大上海办的。
0: 哦，
1: 大上海联合总会办的。
0: 嗯，
1: 哎，包括选美啊，选黄杰小姐，黄杰小姐刚结束。
0: 哦，大上海联合总会也是华联会其中一员吧？
1: 其中一员，对，就是其中一员，对。所以华联会办了好多大型的活动。
0: 嗯，所以才让您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嘛。可能大家听这个华联会只是耳熟，但想不出来具体的，没有具象化。但是您一说这些在墨尔本很出名，或者说在澳洲很出名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或者说去当过观众，然后就会一下知道，哦，咱们华联会是干这个的。嗯，
1: 对，
2: 就举个例子跟你说，你就有画面感了。
0: 是的，让大家
2: 刚才说到每年的春节，如果你们都参加过，有10万人会云集到唐人街。
0: 10万人这么多，
2: 这个规模很大吧？
0: 很大很大。
2: 从头到尾一共7天，甚至还多。
0: 嗯，
2: 这项工作完全是华联会牵头在执行。
0: 嗯，
2: 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有在这个当中有若干个大的活动。有开幕式，有中间的酒会
0: 表演，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一直到这个各样的社团在一起聚合。你说10万人，而且还有一个澳华博物馆，一个长龙，
1: 这长龙
2: 要在唐人街走一圈。他刚才说的简单说了一句，华联会还负责唐人街这10万人来了以后他们干什么。比如说吃喝卖东西，上千个摊位啊。那这个是一个是给华联会通过这些活动组织大家来做交易，是吧？这个交易呢更多的是传播中国文化，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那时候的摊位一票难求啊，那组织这样的活动是不容易的，
0: 很费精力的。
2: 另外呢，再一个就是每年的中秋国庆，华联会要牵头组织160个社团甚至更多，大家在一起欢聚，
0: 各种活动，
2: 他们要站出来。
0: 嗯，
2: 像中华民族那些传统的节日啊，中秋节呀，
0: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国庆节呀，春节这个刚才是一个大活动。
0: 是。
2: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福利中心，华人福利中心，也是朱会长领导的。
0: 嗯。
2: 那么福利中心干嘛呢？比如说新移民啊，你刚到这里呢，然后老年人啊，你父母亲来到这里，他们学英文啊。华联会这个慈善机构来给这些老年人，
0: 咱们华联会是不赚钱的
2: 啊， 它是一个公益。
1: 还有些人没有房子住，给他们分配房子。
0: 嗯，
1: 对，环联会做的事情，福利中心做的事情挺多，
0: 就是做善事的
1: 很多。
2: 当然，环联会它有各界的主席来承上启下的，把这个这些工作全部做好啊。那么华联会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我们一些老侨们啊，他们把这个组织建立了，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朱会长这一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会年轻化啊，知识化啊，所以组织起来呢，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啊。因为过去的人呢，华联会过去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全部说英文他不说别的语言，对，
1: 要么广东话，
2: 第二广东话然后呢，内地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就很难融合，
1: 对，
0: 是的
2: 啊。那朱会长他们这些人，他为什么去挑这个头呢？是吧？那是历史的机遇，以及叫众望所归。因为华人社团的结构、人员在变化，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领头人他也得对中国内地的文化知识和语言都要很熟悉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繁荣的
1: 很好。对，
2: 一共大概反正一代一代华联会的主席都是不简单的，
1: 对，很不都做
2: 你是其中那个最耀眼的星
1: 我是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媒体宣传所以我跟华夏呢是非常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没有华夏，华联会到现在没这么大名气，这是我说的心里话，不是说我说华夏怎么样，是就这么回事
0: 啊。代表我们华夏，谢谢您的夸奖。
1: 真的华夏没有华夏真的不行。
2: 而且朱会长推行一些政策，有时候还是有阻力的，因为这个华联会是个民主制度，他要搞宣传也要投一点广告费啊。人家说那华夏的不要钱的要投什么？那不行。
0: 所以
2: 朱会长就跟那些人讲，这个钱必须留下来。不光给华夏，还有其他的媒体但是我们华联会要宣传，
1: 对，
2: 我觉得这是把华联会扬名的一个非常对头的策略
1: 是啊华联会做了不少事情。还有一个呢，本来 SBS 要关掉的中文台嘛后来我们华联会出面把它保下来了。
2: 那时候也是在你当
1: 时我做主席的时候
0: 如何出面保下的
1: 跟他们政府谈了要把
0: 就是
1: 华人的这个声音要留下来，
0: 我们需要这一部分声音是吧？
1: 就是 SBS 多元文化的那个电台嘛要留下来
0: 所以现在它还有呢，
1: 还有对
0: 那是多亏了您出手
1: 对，
0: 所以咱们
2: 华联会的地位在华人社区，在澳洲政府多元文化里面，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华联会就代表了这个板块所以他们去游说什么事很容易成功，
0: 很有说服力。
2: 他一搞160个名单都放上然后他们代表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
2: 所以我们还希望朱主席现在年富力强还可以继续再干华联会
0: 或者说做类似的
1: 工作，退休了
0: 对，朱主席做过了，要让给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嘛，是朱主席不能一直做这个，但是咱们可以做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像一个代表华人发声呀，帮咱们更多的新来的这些移民人也好，还是说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好，帮他们更简单轻松的融入到社会当中，让那些想留下的人更容易的留下，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轻松了，整天搞选美搞选秀就很轻松，所以人也年轻了。
0: 是的，朱主席真的看得年轻，所以咱们每一届华联会的主席都必须要是一个文武全才，就是各个方面您都能让人服的那种，就是也您自己也得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你才能代表不同类型的160个社团的华人，从不同的方面来代表他们发声，您得懂是吗？
1: 是的，
0: 所以
1: 人脉也很重要，人脉啊，朋友啊，要朋友一定要多，非常重要
0: 所以对这个主席人选的素质和人脉、人际关系要求都非常高。
1: 对，我做了30年的，
0: 很厉害，
1: 反正帮了30多年的人，现在是就是在回报我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您现在身体就是一直健健康康的，而且看得特年轻，这就是您的福报嘛。那朱主席这么多年当中啊， 也是您刚才也说了，向总也说了，就是跟华夏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咱们之间都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然后互相扶持着走了30年。那现在呢，也有幸在30年后的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做这期访谈，来跟我们华夏的中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这个经验和趣事，或者说您就是经历吧，让大家能学到更多。那您也见证了我们华夏这30年的成长。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想对向总，就坐在您旁边的向总，还有我们华夏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说有哪些祝福语？因为30年了嘛，也算一个挺长的阶段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
1: 我觉得华夏是真的，好多电台都关门了，这华夏电台还在播，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呢，华夏电台呢一直播下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时候拉点赞助过来，到时候，对吧？希望向总到时候身体也保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老朋友，
2: 很朴实，
1: 中心话，是中心话的。
2: 直接讲到核心问题，拉点赞助，
0: 您
2: 这就是老朋友。
1: 对，
2: 第二个呢，他就是想的实际，
0: 对，用最
2: 讲虚的没用。
0: 简单朴实的话语说出最需要的东西，
2: 那我就会被他感动了。
0: 是，那怎么办，向总？再找一期节目，再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现在是6:40，然后再聊一聊差不多了。那是不是再要找一个时间，再把咱们朱会长再请回来，再给大家来做一期呢？
1: 可以了。
2: 朱会长跟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直接指了一件事儿，
0: 做实事儿
2: 啊。他有时候跟你讲，这些事交给你办了，交给你做了，然后有多少份子，会有多少收入，他就全部交给你了，他对朋友，就是他前面讲，他对朋友，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记住，他爱你的时候，他会给予你一切，他要不喜欢你的时候，他也有性子的，有时候我们养的是像黑老大，他走路是横着走的，但是呢，这就是他的人品，人品。所以呢，你看刚才你叫他讲这话，我是被他感动，很实实在在的话，他能看到你
0: 最需要什么，
2: 最需要什么，你在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对吧？他甚至想，别人都没了，都关了，
1: 对
2: 非常朴实。
0: 就用最普通最朴实的话说出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是吧？
1: 今天要多少个人也运作下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资金也不行。
0: 那希望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希望朱会长能够把自己说的给实践了啊。
2: 不过我这差异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华夏传媒啊，你看你面前的这部年轻人啊，他们都是90后、00后的，我们基本上把第一线的重担就交给他们。
1: 对，
2: 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整体上是获得了维多利亚政府的大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们坚持下来，
1: 对，
2: 坚持下来。那坚持下来的好处就是很多资源可能我们就会占有。
1: 对，
2: 那现在呢，维多利亚政府来投资开发了数字电台。数字电台是一个国际平台，对少数民族所有的民族你都可以申请进来，但是你还要口碑要好，这里边有意大利人、希腊人、那个阿拉伯人、印度人、越南人，唯一的一个中文现在就是华夏啊，就是华夏。那么数字电台将来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在维多利亚，在悉尼、在布里斯班已经收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现在你的在这个电台发的声是全澳性质的所以这个平台将来是不得了了而且它集合了政府很多的广告，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现在关于大选呀，关于维州政府招老师啊，维州警察局招警察呀，维州政府在进一步的向交通线路的咨询啊，都是通过广告形式抓出来的那我们就很有幸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跟华夏长期以来秉承着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对，
2: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成果了。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呢，就是我们新媒体、数字媒体的融合。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除了讲话，我们还有录像。然后我们在抖音上、在公众号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全部要把它碎片化的传播。那这样的话呢，让它的影响力 和他的这个知名度大大提高。
1: 是，
2: 现在我们的车里基本上都可以收听，官网也可以收听。嗯，所以未来我们要回报朱会长啊，不管你的选美，不管你的选秀，不管你的这个 camping 基地是吧，我们都可以给予无条件的
0: 最大的支持、
2: 支持、推广。
1: 嗯，啊，好的，
2: 甚至参与。
1: 希望华夏集团越办越大，啊，越办越好。
0: 谢谢谢谢您的祝福。
1: 电台都没有了，就是你们一家了。
2: 现在全澳，
1: 全澳没有了，
2: 全澳24小时的，
1: 就是你们
2: 开路跟数字频道，维持华夏一家。
1: 对啊，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很感动。
2: 这就是坚持的原因。
1: 对啊，这就是好朋友也不容易，真的好朋友。
0: 华夏30年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了30年。
1: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也多亏了像您这样的老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金钱上、经济上的，都是有您这样的向总的朋友们一直支持着，所以华夏才能一直走了30年。所以向总才在我们你也知道疫情期间就也停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出来工作，没有办法把最新的最及时的消息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向总也是说立刻就恢复了这个尽快吧，尽所能的恢复了这个直播。所以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咱们恢复直播之后的华夏传媒 AM1629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准时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会播新闻，同时呢也会来讨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在我们这个30周年之际啊，我们是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访谈节目，就是给大家来请到咱们身边的墨尔本乃至是澳洲的，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的这样一些在墨尔本生活了20-30年或者30-40年的老前辈们，请他们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到了我们采访节目一共是15、16期的节目吧，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没有几期了。今天荣幸的请到直播间的呢是朱连人朱会长，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多的头衔。相信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请到更多优秀的朋友啊。刚才又说了一遍，给我们华夏宣传一下啊，也是，
1: 谢谢，
0: 也是
1: 非常好。对，
2: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原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场。
0: 哦，今天
2: 28号，
0: 28号，对，
2: 你们做了个广告，但是由于希望参加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延迟了到5月1号。
0: 就因为
2: 那就是我们主持人再辛苦一点，把这个活动
0: 不辛苦，
2: 再往后延迟一点，这样的话，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就会继续的在关注我们30个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0: 是的，因为真的只有14天的话，就让每期节目能请到2位嘉宾，也只是请到了28位嘉宾而已。但是老一批移民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又是向总朋友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特别团结嘛，大家几乎都认识，就各个领域当中完全不仅仅是只有28位。您看，像到今天为止，到请到我们朱会长为止，我们请了有10几位了，二十位的嘉宾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领域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传帮带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像我们朱会长是吧，做了咱们这个简称叫什么华人社团联合会，华联会，做了咱们华联会的主席，华联会里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社团，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包括您说的那个把那个中文台给留住呀的那个 SBS 的，等等等等，又办了那么多的活动，所以都是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向总还有我们华夏传媒也是想让更多的像就是朱社长这。像那个朱会长这个口说太多了，口干了，像朱会长这样的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
2: 好，
0: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朱会长多说一些。刚才送给了我们华夏的祝福，我们华夏收到了，我们肯定也会努力的去做，去完成，再来几个30年，把它传承下去。那您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听众朋友们，很好，非常
0: 很好。
1: 华夏电台
0: 能收听华夏节目的，
1: 仔细听一下，到时候会越来越好。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说点祝福语什么的，你也可以打广告嘛，是不是？暗示您一下，
1: 祝华夏长虹，
0: 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 怎么说呢，祝华夏的听众朋友们呀，也身体健康，
0: 发大财，
1: 万事如意，发大财、
0: 发完财咱们去看病去，
1: 有困难也可以找到我，我会无条件的帮你们，不收一分钱。
0: 是的，能看出来咱们朱会长为人特别实在，有一说一，而且不太会用那些华丽的词藻来修饰，我就是大实话说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费脑筋去想，就朴实简单易懂。
1: 对，
0: 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朱连人朱会长，咱们华联会的原主席，同时呢与他陪同他做客的也是来和大家见过很多次面的我们华夏传媒

0: 广播，我们也有电子报纸，我们还有在31平台上的电视和 YouTube 上电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融媒体平台，
1: 融媒体、
0: 啊、那么这个融媒体平台呢，那就是为了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来传播我们的声音啊，也让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媒体能够始终站在他们的旁边来推波助澜、啊、我们中华民族也好，我们中国文化也好，它代表了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从这个30年来看啊，我们虽然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不忘初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做到底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华夏传媒已经有个很大的变化了。那么除了过去我们从一张报纸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变成了有电视电台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矩阵。
1: 嗯，
0: 那同时呢，在新媒体上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在开发。尽管有一些人过去跟我们一起前行的，他们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新的媒体业态出现了，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要处在领先的地位，处于引导的地位。那么因为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社区的人才，
1: 嗯，
0: 和我们面对的资源，
1: 嗯，
0: 以及搭建平台的能力，我们是充满信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对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本人个人不会走那么远。
1: 哎，
0: 但是
1: 向总还身体年轻的好、啊，不要这样说。
0: 我说的是从事这个行业，
1: 哦、
0: 今天还在这说一说，是吧？
1: 嗯，
0: 那也可能就很快就是要退居2线、3线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退休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寄希望华人社区会涌现出更多的在媒体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1: 优秀人才、
0: 优秀人才、
1: 嗯、
0: 能够把这桩事情能够办下去，
1: 嗯，
0: 坚持下去。
1: 好，
0: 那百年老店也不是奢侈的愿望。
1: 嗯，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我们向总才能坚持下去。同时也是希望更多的像我们朱会长这样的向总的华夏的老朋友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像向总，就是像朱会长，今天朱会长您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东区。
1: 远吗？
2: 还好。
1: 那还行啊。如果
2: 我本来住在对面。
1: 住在对面。那您能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2: 对。
1: 嗯，那刚才呢，也就是我们朱会长以及我们向总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出来的愿望以及愿想以及祝福了。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53，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感谢朱会长，再次感谢一下朱会长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在这里。
2: 谢谢谢谢，对。
1: 嗯，这是您和我们华夏的感情之深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您别看是71岁的年纪嘛，但是您的心理年纪啊，我感觉特别年轻，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还想出去闯呢。希望您能够做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并完成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咱们华人和这个当地的这样，不管是文化的传承还是怎样也好，能起到一个更好的粘合的作用。
2: 是的，
1: 嗯，
2: 跟向霞在一起，我们再干几年吧。
0: 好，
1: 干劲儿十足。
0: 我们再次感谢朱会长，
2: 谢谢，
1: 感谢朱会长，
0: 百忙之中啊，
1: 真的是
0: 跟我们在一起。
1: 嗯，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叫做朱连人，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朱会长是咱们维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原主席，是现在大上海联合会的总会会长，世界合作组织联合创始人之一。那非常感谢朱会长。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我是克凡，嗯，
0: 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啊，谢谢、嗯、
2: 谢谢啊。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知

0: 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唐朝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里坊区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吕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面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 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议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楼王中的楼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三分之一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五分之一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九分之一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井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井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他的书斋，西边呀有他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呀便是他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三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呀、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啊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叟在舟，白絮飘然。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也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林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妇 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啊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便成为了好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呀、啊、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会幕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些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它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中西书二友，南北开两扉，炉帘前后卷，竹殿当中室。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炉帘，哎，就是炉草边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修了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 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十二豆角子。什么叫十二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十二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十二个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哎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十二豆角子也好，三十六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啊。白居易啊就说他修习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坐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的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妙。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里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孺、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哎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孺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 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孺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呀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日，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他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2个时辰内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绝起啊，哎，看你去 屈不屈服？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垂危以击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掘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危击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掘其冢，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威严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斗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送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成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苑花园子。天王苑啊，位于宣风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新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每到了牡丹花开时啊，这座园子里边就会张雾卧烈士寺，也就是说啊，会搭起很多的帷幕布帐，然后呢摆出很多的小摊儿，甚至啊还会有乐队到这里啊现场演奏。那么一城的侍女官民都会到此来赏花，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啊。你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也可以买一株带回家。至于这个价格嘛，那当然是有高有低啊，有一些名种啊，那可是数十千钱买一株啊，哎，一般人啊那消费不起。可是呢，也有一些常见的品种啊，是普通文人也可以购买的。在当时啊，这个牡丹花的这个买卖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 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地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秋凡，秋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世嘛，但是世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嘛，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意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世；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世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仕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 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洛阳名园建造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剧中39岁的沈林是一名全职太太，为了照顾孩子忙到脚不沾地。而在生孩子之前啊，沈林呢是一家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为了孩子和家庭，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一头扎进了全职太太的角色里。从都市精英白领转变为全职太太，沈林可以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2: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
3: 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
2: 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全醒了，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4: 来，这真的在家里头带娃比上班还累呢。
2: 确实。
3: 没事，好了。
2: 哦，这个写实，男人起来就拿手机转呀，这个特别写实。
5: 妈妈，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了。
4: 就你别说两个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孩子，小时候家里头都是这样的。
2: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节奏是截然不同，
4: 不一样的。
2: 对，
4: 女的就嗖特别快啊，
2: 男人都是
4: 慢慢悠悠的。
2: 对。
3: 老衲，你好了没有？
6: 好了，
3: 快点，爸爸好了啊。
5: 什么能做一个女鬼？
3: 在车上再背两遍。
5: 知道了。颜色像雨，不肯握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过完节，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3: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4: 你看，他女儿眼里头也觉得，他觉得
2: 妈妈
4: 很清闲。
3: 好了。女儿，女儿觉得妈妈不用背诗。
7: 女儿一句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作业，让沈林心里一阵难过。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却被最亲近的家人误解。全职太太的付出为何总被当成是在享清福呢？这份不被理解的心酸，就像一根刺，扎在沈林的心里。
3: 全职太太的开局，一天的开局。
4: 我觉得媛姐特别有共鸣。媛姐就是其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如果说这样被人误解，就是全职太太觉得，哎呀，你在家里头玩啊，你在家里头享清福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于一个全职太太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和不尊重啊。
2: 对，不尊重。
4: 就为什么全职太太就老被大家会误解为，哎呀，你就在家里头享清福啊？
2: 就是因为看不见吧，太琐碎了，然后家里本身就已经是这样了，你还在干啥呢？我觉得有些先生和其女儿的角度看，他一定会是这样觉得的。
4: 对。
8: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主要是家里人老公孩子他还不理解他这种辛苦的话，是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蛮痛苦的。就是
4: 哎，但是说到家务你不是很有心得？
8: 对，我这是全职男友。全职男友。
4: 你也是24小时无休吗？
8: 那我还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4: 啊。
8: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来北京，那段时候没有工作啥的，我就会在我女朋友家住，然后那时候她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做全职男友。就我是做了一段时间那个家务的。
2: 哦，我在说什么是全职男友，是这个意思。
8: 就因为哎，我就开始得做一点家务，我就发现真的很繁琐，你知道吧？就像那种，我当时就是他去上班，我就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还养了猫，然后给猫铲屎，然后给花喂水，因为那个花要是死的话，我也别想活了，就是我也得照顾它。然后还有，其实家里有很多家务是真的，我很费解，就是比如说我家的地板是永远拖不干净的，因为我家女生嘛，她会有
2: 头发。
8: 还有下水道啊，那个头发老是会结，我得几天就拿手得。
2: 这一看是真的干过活的，
4: 真的干过活的。
2: 对，
8: 真的，那时候我眼里都没光了，眼里全是活的。
2: 眼里没有光，眼里全是活，哎，这也太经典了。
4: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在你们家应该是眼睛闪闪发光，哪哪都是活。
8: 对，就得干，就是。
4: 是吧？
8: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就是之前你不做这件事情，你是根本没有感觉得到的。
4: 对，这个我为什么深有体会呢？因为结婚前我也一个人住，我也一个人做家务。我妈老跟我说一句话，以前我体会不到。我妈说，我告诉你啊，做家务是最不显功夫的一个特别累人的工作。你一回到家，你觉得，哎呀，家里哪哪都挺整洁，挺干净。觉得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不知道，当你走了以后，做家务的人在家里都是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觉得这个里头说的是全职太太，你就比如说我们小昌是全职家务男友，
2: 家务男友。
4: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换成全职爸爸，他也是一样的。
2: 还正好我前段时间跟一个做了8年全职爸爸的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啊一起做了一个对话，哇，这个印象就很深。就是你会发现谁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这个全职两个字带来的其实很大的消耗。一个部分是价值的看不见，
6: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们大家习惯了我们是要创造社会价值的，对吧？他在家里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就是这种隐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24小时无休。
4: 对对对对，
2: 是呢。这就是说到那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就因为如果你出去上班，你可能有一些看得见的价值的认可的整个的标准，你肯定有月薪年薪，可能还有奖金，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全职的这个位置其实大量的都是隐形的。所以那个爸爸做了8年，他太太就很理解他，觉得哦，他情绪很不好，觉得很压抑。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很压抑，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压抑的状态。
4: 对，
6: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小老师说那个特别对，他的太太会理解他，他心里烦。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共鸣，
2: 对不对？
6: 女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应该摆在那里让他们看到，然后我们一起收拾。
4: 我以为圆圆姐会说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们突然离开那么一两天，你看看家能成什么样子。
6: 这个、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8: 然后他就叫阿姨了。
2: 这个梗很冷。
7: 同学聚会当天，沈凌开着丈夫新买的豪车去赴宴，心中满是自豪，毕竟这也是家庭美满的一部分。
9: 开车来了，是不是
2: 同学聚会大型秀场？
9: 去吧，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10: 好。
7: 从20出头的青春年少到如今40不惑的年纪，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聚会上大家发现成功的职业女性田一萌还单身，便纷纷开启操心故事。
11: 哎呀，一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12: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13: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一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2: 这是一个瞎操心。
10: 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
2: 成年人的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11: 是，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凌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
10: 拱火了，
2: 对，拉一个，这不
11: 大拉一踩一个，
6: 这属于没有话题找话题。
11: 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
13: 来，一萌，来。
11: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6: 就怕火儿不够大。
11: 你这话
6: 太扎心了哦，这个男的真是。
4: 哎，我看完这一整段，我想说两句话，关你什么事儿啊？关他什么事儿啊？
2: 操心
4: 吗？是不是？
2: 是。
4: 那我爱着谁了呀？我。
12: 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
4: 这话
6: 就扎回来了，
2: 扎回来了。其实他真的是好心在替他解围。友谊的小船好容易翻呀。
13: 那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
6: 隐形的箭已经飞来飞去了。
2: 被迫自证
10: 了，
6: 那对，
2: 自我辩解。
13: 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 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14: 那是你命好啊。
12: 不，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13: 我老公把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
12: 哎，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难吗？
14: 不至于啊，不至于。
12: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
13: 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
12: 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13: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
4: 我天哪！
12: 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
14: 确实价值观的交锋。
13: 较真儿，
15: 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12: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4: 哦哟，这三个问题都是
4: 灵魂三问的，
14: 对，其实带来了很大的焦虑。
7: 三个问题击碎了人生一

0: 三问，就他一下他就哑口无言了。
1: 对，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在回家生孩子这段之前，他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他也中间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生完孩子生理激素又不平衡，然后他就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后来呢，他突然觉得我以前也是在骂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项目，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把家庭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项目来干，然后我老公、我孩子的老师，这些家里的公婆什么，全部都是我人力资源里面的人，他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把他们全部码齐了，然后就把这个项目，他说我要把这个项目，我的项目目标是什么？然后女儿要上哪个幼儿园？好，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可以运用？就突然他就觉得，他一下转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他，就是她老公已经对经营非常好，她老公完全就是她的一个下属。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蒋老师说的，就是你个人的认知，你个人怎么想。
0: 对
1: 对，
2: 而且你把你此前的职场的那个能力牵延到
1: 对牵延到对
0: 对。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叫全职太太，一个是职业女性，你说他们俩的选择有绝对的对错吗？没有，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呢，我既然选择了，我就把它经营好，我就把它做好，我就找到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和价值所在，这个是非常重要。
2: 是呢，所以我觉得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点层面的交锋非常的尖锐啊。咱俩还说女性更容易共情男性，然后麻麻的就
0: 啪啪打脸。
2: 所以你看，其实他在交锋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两个交锋，一个是男性视角先对田一萌的那个规劝，然后田一萌又来对沈凌有那样的一个俯视性的一个规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它是在每个阶段你会做不同的权重的选择的，怎么选才能够算是选得稳选得对，对吗？所以当沈凌她为了两个孩子去选择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到了最前景，离他最近。但是如果说这个选择他能够接受，而且明白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就比较均衡。那下一段他现在不是也跟一开始就跟老衲说我要找工作找工作，其实你看这个萌动已经开始了，沈凌正处于一个切换之中，职场家庭又职场，他其实是在多个角色里面在切换，所以你说哪一个角色是对的根本没有。
0: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女性不管你走的是哪一条路，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清醒的认知一定是放在最前头的，这个会影响你选择的路径，以及你最终你走的这条路到底是通还是不通。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女性的人生在做的是平衡题，但是这个平衡又是个伪命题，因为是你是无法平衡的，你只能在这一刻做选择，替你最大的这个本心去做好。那底下有没有一张底牌？我和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我有没有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欣赏和尊重？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刚才那个朋友他就是，他说我觉得我突然一下醒了，就是之前一直在一个蒙圈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醒了，然后我的生命都亮了，全是我可用的资源，
2: 而且价值感
1: 马上就有了，对对，然后全家人都被他使唤，我觉得也挺牛的。
0: 只要你乐在其中，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的追寻，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3: 是什么让这对夫妻大吵一架？人至中年，沈林的丈夫那位原本是公司副总，手握上千万的期权，本是人生赢家的他却遭遇离谱事件，老总王睿智出家了，屋漏偏逢连夜。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7: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

0: 业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